我们常常习惯把幸福理解为有，比如说有车有房，其实幸福啊，应该是无，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无拘无束，无牵无挂。

在恋爱当中，低成本的表达是最不值得信赖的。半夜给你买烤串，比如在你特殊的时候给你一杯红糖水，或者天天嘘寒问暖，这些事情不是不重要，而是它是基础条件。所以我们在选择伴侣的时候要看清两个问题，除了低成本表达他还能给你什么，除了低成本表达他还有什么优点，什么是真正的稀缺资源，比如品性、三观和上进心，比如情绪的稳定、对美的理解，比如价值来源或者对事业和生活的理解方式。

对阳呢，在1999年的时候，跟罗文玉、黄启莹被音乐人翁孝良挖掘，组成过美声团体丫一丫。可惜在歌坛闯荡多年呢，没有见到有成绩。2004年的时候，他以一首《孤单北半球》一举成名。听欧德阳的音乐，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置身于一个由自己的梦所编造的世界。欧德阳的音乐很纯，不含一丝杂质。

爱情不是必需品，但它是生活当中的调味品。我知道爱人确实是陪在身边很亲近很长久的人，但是对方退场的几率比你的好朋友或者亲人要高太多了。所以啊，我们要做最好的自己，成为一个在对方退场时依然可以过得很好的人。多分一些时间给你自己，给你的亲人，给你的好朋友，或者是你的宠物。我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好，加上你，我们可以走得更快。

0: 京时间8: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啊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2: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角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3: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2: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啊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3: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2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5: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6: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4: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5: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4: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5: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0: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是有名的心直口快的，豪爽的性格招人喜欢，也常常呢无意得罪人。这是一个地道的北方姑娘，而她的歌却不像她的性格一般豪迈，其实有很多是都会女性的小情小爱。

喜欢跟爱当然是不一样的，喜欢可能是因为他很可爱，眼睛漂亮，单纯，笑起来很甜。可是爱呢就不同，就像他并不瘦，腰上又有肉，脾气很大，总是冲人发火。表面上你可能明明知道他有很多缺点，还会感觉啊有一点受不了他，但是心里还是想着未来一定要跟他一

最好的关系不是随叫随到，天天都聊，而是我发了信息，你看到了，自然就会回复。我不会因为你没有回复，胡乱猜忌或者说胡思乱想，而你呢，也不会因为没有及时回复而感到抱歉。彼此信任，彼此牵挂就足够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再来和你听到这首歌。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与你白头偕老的，有的人适合成长，有的人适合一起生活，还有一些人呢是适合一辈子去怀念的。你要相信，总有一场相遇是互相喜欢、互相欣赏，或者是隔着茫茫人海奔赴而来。接下来让音乐继续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就是你哭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1: 欢迎你的耳朵继续锁定，我是杨洋。

欢迎你继续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大多数的时候呢，我都会播放一些情歌来给你听。我的一个朋友啊，最近跟我提到这个词，冷冻情感。为什么要冷冻情感呢？因为冷冻其实是给双方冷静思考的时间，情绪上不再施压，也是你对自己进行改变的一个过程跟阶段。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冷冻之后，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带着全新的面貌出现在对方面前，给他带来一种冲击，或者说焕然一新的感觉。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仍在音乐当中跟你分享一些生活当中的感悟，不要把自己活得像落难者一样，急着告诉所有的人你的不幸。你所经历的在别人眼里只是故事，成长本来就是一个孤立无援的过程，所以啊，我们都要努力地强大起来，然后独当一面。

我们曾经渴望命运的波澜，但是越来越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就是内心的淡定跟从容。我们也曾经期盼着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和他人毫无关系。我们曾经计较付出的回报，到最后才懂得一切得到终将会失去的，只能够空留一抹浮名。

0: 北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2: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角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角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3: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2: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3: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

0: 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两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在音乐里面给你支一个小妙招啊，尤其是情侣之间，无论怎么吵架啊，都不要轻易叫对方的全名，你可以继续保持叫对方的昵称，因为你每一次叫他全名，可能你们的距离就会远一点。最可怕的是在异地，不是山南水北的对望，有可能会是同床异梦。

出的两位成员由邱欣和严志玲呢，他们相识于5岁，学生年代就因为喜欢唱歌结成了好友。高中毕业之后先是入伍，退伍之后两人又一起回到家乡从事建筑工作，还做过清洁工、竞品工。曾经在最艰难的时候两人分一碗泡面，当初他们只是希望找到一份和自己兴趣有关的工作，让爱唱歌的这两个人毫不犹豫地辞去工作，跑到台南的民歌西餐 pub 来驻唱。22、23岁时候和好友们组成合唱团，一两个月之后呢改团名叫做突出部位，几个月之后呢这个团又解散了，两人加入终结者乐团。大约在25岁成立了 Power Station 动力火车，两个大男生领着微薄的薪水，靠着对歌唱的热爱唱不停歇， Live 演唱也锻炼出了由邱欣和严志玲的现场唱功。

周深的嗓音不仅仅是局限于中国风，他在我们的歌这个节目上呢，就意图打破固有的认知，呈现出多元的演唱风格。李克勤曾经这样评价，周深一开口，大家就知道他肯定是那种很会唱的歌手。而周深跟李克勤的情深深组合，不仅在舞台上留下经典情歌对唱，还将酷炫的一面一并展示给大家。

位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我们常常说感恩这个词，保留感恩的心，感恩的心呢一定要时时保留，它不仅让你怜惜一沙一石一草一枝，还会让你淡漠某种无形的压力，或者说平伏你的欲望跟争斗，更多的时候有一些幸福的感觉也会由此而来。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抒画身边的精彩。

是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Rainy Day。

为什么有的人会那么喜欢落日呢？因为这就像极了喜欢一个人的心情，就算会一点点沉下去，明天照样会升起来。我是杨洋，我们接下来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在华语乐坛的巅峰年代，你会回想那些活跃的流行歌手，每张专辑从主打歌到不拍 MV 的冷门歌，你都会听得滚瓜烂熟。这些歌曲完整了很多人的青春回忆。

情感当中最好的幸福，我想应该是有人愿意为你让步认输，主动的跟你说对不起，未必是真的对不起，而是更舍不得你。先联系你未必没有生气，而是更在乎你。因为深爱，所以甘愿宽容，因为不想失去，所以宁愿受委屈。你要知道，一个愿意为你放下骄傲的人，才是最疼你的人。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0: 北京时间1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2: 夏天空调房里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脚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3: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2: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3: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2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

0: 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引，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如果你还认得江淑娜，那你一定看过她参演的电视剧《戏说乾隆》。她在这部剧中扮演可爱的侍女春喜。随着这一部火遍大江南北，江淑娜也被当年的观众所熟知。于是伴随着《戏说乾隆》的插曲呢，江淑娜的名字也通过音乐被更多的听众热爱着。

原谅一个人是很容易的，但是再次信任就没那么简单了。暖一颗心需要很多年，凉一颗心只要一瞬间。活着就要善待自己，别跑到别人的生命里头当插曲。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你来我热情相拥，你走我坦然放手。

世界上有很多种生活方式，命运将你推向任何一种层面，都别奇怪，别怨天尤人。它并没有剥夺你幸福的权利，在任何一种生活里，我们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这个世界上我想并没有偶然吧。如果一个人务必要得到什么，并且最终得到了，这就不是偶然了，而是他自己的功劳，是他的意愿将他领向了那里。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村上春树都说，假期和朋友真是人生中顶好的两样东西啊。听着歌，再想起村上春树这段话，想着想着就想去旅行了。

0: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有一个粉丝有这样的留言，最近的感受是，当你好好爱自己时，身体会释放一种很治愈的能量。每当别人能被这种能量感染到，就会觉得非常的温暖，于是下意识的更愿意爱周围的人，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真正的热爱不是在最短的时间里做决定，而是在最长的时间里去行动。所以我们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0: 交代了，下回打给你，拜拜。
1: 好，好，下单了，拜拜。

0: 京时间1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2: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角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

0: 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1: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0: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啊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1: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2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凡人二重唱是成立于1988年的中国台湾民谣二重唱组合，莫凡和袁惟仁都有着超强的创作能力，并且对音乐有着极高的热情。06年凡人二重唱重组，08年呢，他们发行合集《凡人和他的朋友们》，他们的合作方式也是华语乐坛独一无二的存在。但由于莫凡和袁惟仁的声线辨识度太相近了，和声仅仅成为一种纯粹做嫁衣的伴唱，所以和声的魅力很遗憾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了。

0: 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把自己交给繁忙，得到的是踏实，却不是真实。那什么是真实呢？做什么和谁在一起，你看到什么，听到了什么，有一种从心灵深处满溢出来的不懊悔也不羞耻的平和与喜悦。

永远都想不到生活会在哪个路口给你一个减速带，也料不到它会在哪个阶段给你一个惊喜彩蛋，给你送来一份温暖。总之，余生很长，何必慌张。

后弦的早期音乐作品呢是非常有灵气的，比如说在古玩专辑中，无论是小白唱、小白跳、小白哭、小白笑的小白，和问扬州三月烟花何时答应、悄悄后门跟我走的逃学书童，又或者是十二年后才高八斗的西厢，都看似随性的，是音乐饱满抓人。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说起主持人谢娜，一定会有人提起歌手张杰。他不仅是一位实力派歌手，而且和老婆谢娜的爱情故事也称得上是模范夫妻的典型，让人羡慕。很多人到现在都能记得当年他和谢娜的婚礼，在云南迪庆香格里拉结婚，并且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儿。事业的成功和婚姻的成功在娱乐圈里面算是一种别样的幸福。

在音乐圈当中，也有不少人是因为过于淳朴才被大家发现，比如郑怡。那一首著名的歌曲发行于1983年，郑怡当时是以好奇的大学生的身份踏入歌坛，最初是因为一首《月琴》崛起于校园民歌时代，后来专辑当中的标题曲《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把她那婉转平实民谣味十足的淳朴嗓音真正的传遍了大街小巷，成为了她的成名之作。

很多人总是把改变现状的权利和期望都寄托在别人身上，要是你要背负别人的期望，你是不是也会马上的甩开呢？其实能够改变现状的只有你自己，能够改变你的也只有你的愿望和出发。俗话说，山若不来我便过去，改变不了别人的看法，不如花时间先去改变。

有人说最近的这些年有一抹绿在音乐圈当中大受欢迎，这一抹绿就是苏打绿。 2003年的夏天， 苏打绿在大学毕业告别演出当中被发掘，原来以为的句号变成了起点，开始了他们的音乐梦想。第二年苏打绿组合正式出道，他们用温暖积极的方式鼓励了世界上每一个平凡的灵魂。 2016年， 苏打绿站在了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一次性包揽了5项大奖，分别是最佳乐团、最佳编曲人、最佳作词人、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国语专辑等等，风光无限。

0: 北京时间1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2: 夏天空调房里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

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角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

0: 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
1: 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竖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0: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1: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2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4: 不迟到
5: 无意外，
4: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6: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1: 看过了许多美景。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3: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请到了一位自驾游达人，非常专业的自驾游达人，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也可以说是自媒体达人了啊。现在张伟同学刚刚远道而归啊。这个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和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4: 大家好，我是行走盘子哥张伟。
13: 哎，行走的盘子哥这一次走的确实非常非常的远，大概有40多天的一个行程。从3月份我们就商量什么时候来台里录节目呀。张伟老师就隔很长时间哈给我回一条微信，在外地呢。
14: 对对对。
13: 这一次跑的比较远。其实呢，这一次计划我多多少少知道一点。其实计划是非常宏大的，而且非常正向。然后计划出发之后发现雨水特别大。
14: 对对对。
13: 而且呢，由于这个雨水比较大，所以呢今年的这个旅程呢变得变化也比较多。
14: 没错。
13: 但是这依然是一次，虽然有一些遗憾，但是依然是一次非常惊喜的旅行啊。这其中呢涉及到了江西，涉及到了广西，涉及到了云南，然后呢又去到了四川境内， 最终呢，我

0: 看到这个
1: 陕
0: 去陕西了，
1: 对对对、
0: 啊。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当另外一条路线和大家分享，同样也是、非常多的。怎么说呢？我看到了张伟给我大概的一个提纲，他现在已经对主流景区丝毫没有兴趣了。无论到哪儿啊、你说到了云南，你总得有一些主流景区去看看吧？
1: 是是，
0: 不，那些地方对于我来讲不仅是熟悉哈、而且是已经看腻了。我要去的地方有可能是我刚刚听说，或者说是这一次计划当中已经运筹帷幄。
1: 对
0: 啊、想到了很多地方。今天呢，我们第一站啊，先从云南开始。那上节目之前呢，张伟同学也跟我介绍哈、说作为行走的盘子哥啊，在这个短视频长视频这一个领域里面已经有很多粉丝的，每一次他去到一些比较深度的地方，点击率啊，或者说是这个大家的评论区啊，就会变得很热闹，所以这一次呢，进入云南之后啊，从广西进入的云南、是吧，
1: 对，
0: 从进入云南之后开始，这个路线图就变得非常的小众，
1: 没错，
0: 或者说非常的文艺啊。先聊聊这个云南吧。这一次你打算在云南境内大概玩几个地方，或者重点是哪？
1: 重点其实是放在了普洱市，它下辖的很多县啊。
0: 哎，我很多现在自驾游或者是非常有经验的旅者啊，对普洱市都情有独钟，
1: 相当好啊。首先，大家概念可能普洱就是一个地儿啊，
0: 对，
1: 出普洱茶，但实则来讲，普洱市其实并不大。
0: 对，
1: 而那个城市也很有特点，它的机场就在市中心，
0: 哦，这特方便。
1: 对，你站那个高架桥上，飞机场就在边上，那么个情况、一公里、所以市本来就挺好，而且空气啊、环境啊都不错。另外一点，普洱市下辖的县，它的面积非常非常大，一直覆盖到边境地区，所以就是可玩的景点，它的这种差异化，包括这种民族风情也特别浓。所以就是可玩的东西很多，
0: 就是非常有特点。
1: 哎，对。
0: 但是普洱市，我们跟更多的这个自驾游的这个旅者聊哈，一般都会先说第一印象。就普洱，当然你已经很熟了。而且刚才也大概介绍了一下这个城，它那机场就在市中心。
1: 哎，对对。
0: 市政建设怎么样？普洱，
1: 普洱市市区是非常非常棒的。
0: 就是我们印象当中啊，那都是种普洱的地方，都是山哈。
1: 真不是，它周边全是茶园，倒是真的、但是它市区的建设，因为它是阳光之城嘛，一年日照非常足，所以它整个的城市建设，这楼比较干净，就显示城市特别明亮，特别通透，那么一个城市。
0: 对，我记得曾经在节目当中问过这个张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也不是去哪儿啊，去河南，然后呢，我就问他，因为我没去过安阳，但是我在网上关注了一号，给我的印象当中，安阳就是市井气啊，烟火气啊，
1: 很传统的煤城市。
0: 对对对，当时张伟的回答让我很惊讶，说那个地儿路很宽，楼很高，
1: 是
0: 那个城市建设非常到位，
1: 非常现代化，现代化。
0: 而且他提醒我说，你看的是那个局部里的局部，
1: 哎，
0: 就是那个摄影师可能他有这方面的偏好，
1: 对对 对, 对，
0: 他就喜欢烟火气，
1: 对，
0: 那肯定到普洱也是这样，就是各家摄影师和各家博主他。这个提炼出来的这个普洱市当地的风情是不一样的。
1: 它就是整个城市，包括它下辖县以后，你纵观去拉开的话，它其实从最现代化到最原始，那个市覆盖的地方都有、所以基本你可以看到所有的人文的东西。
0: 当然，在城里面不光是这个路网建设和市政建设哈、就是到了那儿也不会有突然到了边陲的那种感觉。
1: 没有，完全没有，因为离昆明也很近嘛。
0: 包括住宿啊，包括什么都
1: 非常现代化，非常现代化的。
0: 这是普洱市，这个我好像印象当中去过，很多年前，很多年前，现在已经非同日可比啊。这个接下来就介绍一下吧。到了普洱市，这其实就是你其中的一个叫什么落脚地。
1: 落脚地，
0: 其实你叫。要去他下辖的一些县，
1: 对对对对对，
0: 介绍一下这个想法。
1: 其实我在那边其实有很多种种草已久的地方、
0: 啊，
1: 当年因为一些特殊情况没去成啊，因为离着边境也比较近嘛。但是现在的情况就很好，所以这次呢顺着这个改路线嘛，索性我就一竿子扎到头，把我那些种草没去过的地方咱都补上啊，所以这整个普洱的一些边境的重点地方我都扫到了，哎。
0: 这个路线图给大家先介绍介绍，你心中最重要的，或者说你千万别要去的。
1: 其实整个普洱地区，它是云南的这个云南的西南边陲，它下辖的这些县，实际上这个地区呢，是咱们中国游客呀、到云南以后去的非常少的一个区域。
0: 哦，就是云南的西南。
1: 对对，大部分游客可能就是昆明或者是滇北一带，或者说是什么呢？就是。

0: 你去的时候不算旺季，
1: 哎呀，这纯淡季的情况，但是已经非常舒服了，那天气啊
0: 对，那这是算热带，
1: 对，亚热带地区了，所以那块地区就是景好人少，然后那个各方面消费也很低，包括景区，像我去过这些景区，都是二三十块钱门票，最贵就这样了，啊，然后各方面也还对都还不错。
0: 啊，这个介绍一下重点吧。
1: 对，
0: 大概这个普洱和周边的情况已经在这个张伟老师的描述下已经变得很美好了。
1: 是是是，
0: 而且他其实潜台词就是不避暑期，敢忘季去。
1: 对对对，
0: 低那儿的气候。
1: 对，
0: 这个前日子去是最正好的，
1: 没错。
0: 现在也可以，再过一个月就特热了。
1: 对对对，
0: 而且那个地儿本身就是去云南的朋友都不太会去的，
1: 没错没错，
0: 地方
1: 没错没错。
0: 你去的这个地方，我估计云南当地人都
1: 很少知道的，
0: 对，
1: 太偏了。
0: 给介绍一下，
1: 这地儿是普洱市下辖的西蒙县，它是个佤族自治县。
0: 佤族自治县，
1: 中国其实只有两个佤族自治县，西蒙算是一个核心地区。
0: 嗯
1: 啊，所以他是独立的一个民族，在就是55个民族之少数民族之一嘛，在那儿，所以他这个地方呢，很多这种景点是非常有当地的民族特色的，而且里面我要去的这个龙魔爷圣地啊，
0: 龙魔爷，
1: 我把话放这儿啊，就真的是我走这么多年，包括我 mark 了这么多地儿啊，是我觉得最特殊的一个景点，最特殊，
0: 最你还能有
1: 最震让我最震撼的一个少数民族人文景区，可以说是
0: 还是人文景区，
1: 人文景区偏人文的一个景区。
0: 哦，佤族自治县的一个
1: 西蒙县的一个这个
0: 龙魔爷
1: 圣地，
0: 龙魔爷
1: 这名字肯定很多就是关注旅行的人啊，他比较熟悉，但是大部分咱们普通的游客啊，可能不太听说过这个地方。
0: 先来介绍介绍，因为我们节目有点攻略的意思啊，就是从普洱市出发要到你说的这个圣地，
1: 开车2天。
0: 哦，难怪，
1: 其实一天也能行，就是有点累啊，也能
0: 就是从普洱市出发，
1: 边走边玩的话，2天没问题啊。
0: 你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
2: 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远途而归的嘉宾，著名的，自媒体达人、旅游达人、自驾游达人。

0: 行走的盘子哥张伟。在第一个时段呢，张伟已经介绍了他最近的这个路线。首先在云南这回做了一次非常小众的探索，当地的这个旅游设施，你第一印象怎么样？
1: 城市非常干净，而且最重要的是由于人少吧，路也很宽，然后也很明亮，你感觉不到红绿灯的存在，就非常顺畅在那个城市里转悠。
0: 这都是这个背离我们
1: 对对对
0: 常规印象。
1: 对，而它哎，它城市很奇怪，就是县城两个一个新城吧，它分两个区域，两个区域形成一个八字形状，像一个上美坨、下美坨，中间一些收窄，但是两个城市的建设都是统一的，非常漂亮。啊，
0: 就是新城老城
1: 都很好，而且这个说实话，这个车不多，人也很少，然后去哪儿其实都很方便，很小，步行都可以了。
0: 哎，你可别忘了，这我们说的是一县城
1: 啊，而且边陲县城。
0: 对对对
1: 啊，
0: 能有那么新，同时呢，在建成的过程当中还，我估计当地文旅可能会参与很多。就是你说这个新城如果那么有佤族特色的话。那就肯定下了功夫，
1: 而且它的特色是非常的渗透到很多地方的。比如说您在路上看到的井盖，看到的地砖，马路上的地砖啊，全都刻着佤族的那些岩画啊、崖画的图形，很标志性的东西。
0: 就是城市建设又升了一个档次，
1: 升了一个档次。对，
0: 这个一般咱们在市政建设的细节里头很少，因为它全国统一嘛，你那样出来的成本低嘛。
1: 对，
0: 就是我统一采购，但是它不。它包括地砖都必须要那个烧窑户，烧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的砖的一些。
1: 而且这个县城几年前还是贫困县的，现在已经彻底脱贫了嘛，应该就靠的农业种植啊，包括这个旅游业带起来的。因为这个县城里面核心的就三个我觉得必去的地方，如果您有时间，今儿咱们都聊到了，可以。
0: 可以可以，没问题。
1: 都特别有特色。
0: 这个你越说我越感兴趣了，它整个那个新城的建设力度那么大，而且不是那种哈照模的画。
1: 啊，不是不是。
0: 完完全全有当地特色，
1: 对对对，而且没有任何的那种过分的商业的东西，
0: 哦，
1: 这个特别特别好，朴实的很。
0: 哎，你说三个比较重要的地点来，这个哪三个？你是说在这个县里头是吧？
1: 如果咱对都在县周边，不超过15公里，
0: 哦，是吗？
1: 特别方便，而且开车都，
0: 哦，这还没说到那个
1: 没说的景点了，对，
0: 啊，没，
1: 咱那就顺着说呗。
0: 啊，对对对，
1: 啊，顺着说，其实说到咱们一直说龙摩爷，龙摩爷这个地儿，说着听那名挺诡异的啊，但是实际上就在县城里边。
0: 哦，就到了县里头就到那儿，
1: 他就县城边上。然后这个，你要住宾馆，你可能都是都住到他门口的宾馆上都有可能，
0: 很近，
1: 因为他是个刚才您说的是个 C 一景区嘛，他本身是在一个像颐和园一样的大湖里面，大湖的那个边上，然后他那个叫蒙梭龙潭，蒙梭龙潭，然后花30块门票你就可以进去了，门口停车什么都免费的，进去之后。哎，就顺着它就往前走呗。最神奇的就是龙摩爷，快到龙摩爷那会儿，你就慢慢感受到了这个不一样的地方了。首先一个呢，这地儿是为什么叫龙摩爷？龙摩爷在佤族语里面，它是叫什么？挂着牛头的神树这么一个概念。树上冷不丁的，在一个丛林里面挂一个
0: 牛
1: 头骨头啊，头骨啊，
0: 头骨，
1: 一种什么样的感？
0: 很神秘感。
1: 而且那个牛头经过风吹日晒雨淋啊，慢慢长青苔。
0: 哦，对，他跟着。
1: 所以我们普通的这个汉族人来说，看到这一幕就是很震惊，
0: 对，很震撼，
1: 而且关键。

0: 往里走，就是密密麻麻的原始森林。
1: 嗯，
0: 穿过原始森林，突然有一山谷。
1: 嗯，
0: 那个山谷流出还有水，还有小瀑布。
1: 嗯，
0: 然后那里面全是一排一排的不规则摆放的牛头。
1: 嗯，
0: 大概据说是3000多个。
1: 嗯
0: 啊，摆在那里。
1: 这就是刚才我，因为我一直不太懂，张伟说令他非常震撼的、非常有特色的人文景观。
0: 嗯。嗯，
1: 那照你这么说是对的，整个当地的这个民俗保留的非常完整，
0: 没错，
1: 而且规模之大，
0: 嗯，
1: 会给人一种震撼感。你当时去，因为是春天去的嘛，
0: 嗯，
1: 你是3、4月份走的，那当地的气候应该还可以吧？
0: 短袖啊，基本就是短袖了、
1: 哦、
0: 啊，
1: 会时不常的下雨吗？
0: 我是4月份到的，四月底吧，4月中旬，
1: 嗯，
0: 很好，气候非常好。
1: 嗯，
0: 然后如果有雨的话，你也有运气，就是因为你进出西蒙县的时候，尤其是进西蒙县的时候，如果有点小雨，你会看到非常漂亮的云海
1: 啊，
0: 就在那个县城上面的山上能够看到，
1: 对，
0: 这是必经之路，
1: 对、嗯，而且是在这个山里面吧，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龙魔爷圣地。首先是视觉的冲击力，
0: 嗯，
1: 另外呢，能够感觉叹为观止，当地文旅下了大力气，
0: 真的是
1: 来保护这一片圣地，并且取得了非常卓著的成果啊！
0: 对对对，
1: 那有就张伟说，那都是估计的数，3-4千个牛头啊，挂在树上，
0: 而且是几千年严格下来的，
1: 对，就一直保留着，
0: 对、
1: 嗯，而且很完整。另外呢，这个地方作为一些达人啊、小众景点的这个。也不叫探险了，就是探秘者，
0: 哎，
1: 也是一个比较出片的地儿，因为它各种地形都有。
0: 对对对，绝对出片，
1: 翻山，
0: 绝对出片，
1: 嗯，下河谷，
0: 对对对，
1: 还有瀑布，
0: 尤其到了河谷里面那个牛头密集的地方
1: 啊，
0: 随手一抓，就是真的是很另类的景观，
1: 对对，很震撼
0: 啊。
1: 这是龙魔爷圣地、
0: 嗯，
1: 这也是到了这个。啊，叫做
0: 蒙梭龙潭，
1: 蒙梭龙潭，
0: 哎，对，
1: 这是蒙梭龙潭旁边
0: 里边，相当于花30块钱进去就行了。
1: 嗯嗯嗯。但是你说的这个县城确实是给我留下了这个极其深刻的印象。西蒙
0: 佤族
1: 自
0: 治县，
1: 哎，
0: 对，
1: 就在城边衬一个4A 景区，
0: 对，俩，还有一个呢。
1: 来来来，我特别感谢。
0: 它边上还有一个是现在有点半废弃，但是也有人管理的一个4A级还是3A级，好像降级了，叫木一吉，
1: 木
0: 一吉神谷啊，木一吉神谷，木一吉是谁呢？木一吉是佤族先民的一个大神啊，这么一个人，所以当地的这个咱们的这个佤族同胞就祭祀他们，也是为了，所以在这个山里面找了很多地方来供奉他，
1: 嗯
0: 啊，那这里面有什么呢？就是首先就是自然景观非常漂亮，非常原始
1: 啊、
0: 哦，一个自上而下生成的一个有水的峡谷，
1: 嗯
0: 啊，各种小龙潭，跟黑龙潭的意思似的，
1: 哦，
0: 但是呢，
1: 哦、
0: 就是比那个要山要陡一点，
1: 嗯，
0: 哎，你得爬一爬，
1: 再险峻一点、
0: 啊，对，但是里面树的品种非常非常多，
1: 嗯
0: 啊，就是你呼吸到真的是原始的空气那种感觉。
1: 啊，大家进森林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突然
0: 洗肺，
1: 对对对对
0: 对。然后里面呢，您慢慢爬，一爬一点就会有一个景观。然后冷不丁的在山上那大石头上就出现很多那种就是几百年前留下那种岩画
1: 哦，
0: 用朱砂去点的那种岩画，就让里面的各种祭祀的场景、生活场景、劳作场景
1: 就很完整。
0: 这真的很好，如果喜欢历史人文的，尤其喜欢少数民族这方面东西的，那绝对让你开眼。
1: 嗯，
0: 哎，
1: 规模也不小了，
0: 规模很大，转一圈也得2多钟头。嗯、
1: 哦，
0: 而且除了岩画，还有很多这种木桩，就人头桩，就刻画了好多人头的那种桩，包括刚才说到的牛头，那里面
1: 也
0: 有，也
1: 有，
0: 但是不多啊、
1: 嗯，
0: 就这么个景区，
1: 就两个了、
0: 嗯。
1: 这两个景区的里面的规模和风景都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0: 对，而这景区不要钱，但是我们去的时候不要票，就直接进去了，
1: 也是白天进、哎，它就是。开放了呗？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也是有人管
0: 理，有人管理，有人打扫卫生什么的。
1: 嗯，但是重点还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龙魔爷圣地。
0: 嗯，
1: 我们说的这个名字，可能收音机前真的一些普通的旅行爱好者不太熟。
0: 嗯，
1: 这也是张伟作为一个主流景点和一些大众的网红景点已经基本去腻了的这个旅行者啊，他探秘的一个。
0: 其实我算过这个地方啊，可能是除了西藏阿里地区的景点以外，这个地方是能去到的中国景点里面最难去到的一个地方
1: 啊，
0: 就是最远然后最偏的一个地方。
1: 这次终于这个完成了，而且他到了这个地方才发现。西南边陲的一个小镇目前建设的也非常到位，
0: 没错，
1: 就是我们虽然觉得它偏， 但是到那儿好像交通条件也变得越来越好。
0: 是的，是的，都在改善。
1: 你刚才说俩地儿了，第一个我记住了。

0: 这个龙摩耶圣地，另外一个叫什么？
1: 木伊吉，
0: 木伊吉，
1: 木伊吉神谷。
0: 你说
1: 还有
0: 一个地方，
1: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就是纯自然景观了
0: 啊！
1: 这个地儿都必须去，是一个叫里坎瀑布，
0: 里坎瀑布，
1: 里坎瀑布，非常小众的一瀑布，也是大概离县城。

0: 往里走呢，是一个这个就是慢慢接近瀑布嘛，你就看到这个很牛的啊，就当地先民用原始的技术织的一个藤桥。
1: 哦，
0: 藤桥，
1: 老藤
0: 是一个哎倒三角式的藤桥。
1: 啊，
0: 这样的藤桥就是一根桥这样的，
1: 嗯，
0: 然后就是当然肯定是经过现代人加工了
1: 啊，
0: 但是原始的应该就是这样子的，然后正好在瀑布的下游，就下边
1: 啊，
0: 你可以站在那上的去打卡拍照，都非常非常爽。
1: 嗯
0: 嗯，
1: 就是瀑布的规模也很大，
0: 规模还可以，因为我去的时候是淡季嘛，相对枯
1: 水，
0: 嗯，水
1: 量不是特别大，
0: 枯水，如果是旺季的话，应该贼爽，
1: 嗯，
0: 应该贼爽。
1: 这是一个自然景观。而且呢，当地相对保留了原始的状态，
0: 极为原始，可以说就是没，嗯，就盖了点亭吧，
1: 啊，
0: 没有任何的商业氛围，
1: 就示意了一下，这是一个景区，
0: 对，
1: 收了
0: 门
1: 票，
0: 收门票，保环境保护费吧，环境就是那意思。
1: 对对对
0: 对，
1: 这是到了西蒙之后要逛的三个地方，
0: 嗯，
1: 大概一两天的时间，
0: 两天够了，足够了。嗯，
1: 对对对，而且就看你怎么细逛了。
0: 嗯，
1: 我估计这个龙魔爷上。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1: 我是王佳，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歌曲也变得格外动听，记得要分享哦。

首岁月轻狂，一部岁月神偷，让很多人记住了李治廷。也许是与生俱来的音乐天赋，你光听旋律就能在脑海中呈现出画面，他遨游于音乐世界，乐享其中。他曾经独唱过的《若雪》和《I Know You Know》都有鲜明的个人特质，温暖抒情的音色流极好地匹配了歌曲的内在情感。而和郁可唯独唱的《小智》则是一首标准的古风情歌，两人一高一低的声线刚柔并济，绵绵爱意通过歌曲尽数表达。

从1987年推出第一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开始，王杰依靠他独一无二的唱腔和特立独行的浪子情怀，迅速成为无数歌迷心中的偶像。无论《一场游戏，一场梦》里无法言喻的失落，《安妮》里让人热泪盈眶的真情表白，还是《英雄泪》中悲壮而坚强的男人情怀，甚至是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里的疑惑，都曾让歌迷们为之心动。

1993年春天，陶喆在美国洛杉矶一家唱片店里遇到了音乐制作人汪志平。在他的邀请下，他回到台湾发展，并且以音乐制作人身份进入音乐圈。1997年转型成为歌手，同年他凭借首张个人专辑叫 David Tao 获得关注。这位可自编自写自和声，母带后期处理都能够一手包办的创作歌手，除了展现技巧型的 vocal 之外呢，也将真正的黑人音乐带入到当时的流行乐市场，多年来持续创作，佳作无数。

了一个称谓叫做天生歌姬，因为嗓音醇厚，而且同样来自台湾原住民的身份，所以呢还给他画了一个标签，就是张惠妹接班人。我觉得没有人愿意接受接班人这样的标签，但是的确可以看到这两个都来自部落少数民族的女孩子身上的共通点，比如她们的声音里面都有一种原始天然，都擅长中低音，曲风上也大同小异。她常常会让人产生错觉，觉得她身上有一点点张惠妹的影子。而直到2006年，安琳发行专辑《失恋无罪》，她获得了第十

0: 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2: 夏天空调房里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脚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3: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2: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3: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

0: 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两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

并非科班出身的万芳，因为对音乐的喜欢，大一开始就在民歌餐厅驻唱。1988年他参加民歌比赛获奖，90年由滚石唱片为他推出个人首张专辑，94年他演唱了电影《新不了情》的同名主题曲，传唱至今。之后他曾经担任过电台节目的 DJ， 将自己的音乐感受和大众分享。最近这些年在舞台剧和电视剧当中都有不俗表现，获奖无数。他用他的歌曲将世间情感娓娓道来，抚慰人心。在台北小巨蛋开唱是最近这些年的事。作为滚石曾经专辑百万销量的女歌手，这份荣耀来得晚，却因为作品的丰富度而刚刚好。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1: 嘘，他回来了。
4: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莫言在《生死疲劳》中曾经有一段形容，他说世事啊，就犹如书籍，一页页翻过去，人要向前看，少翻历史旧账。人活于世，短短几十载，但该有的困窘和困顿一样不少。我们期待明天，却又放不下昨天；我们珍惜今天，却又忘不了昨天的疼痛。我们懂得过去了就过去的道理，却时时放不下那些东西。所以过去已经过去，

林宥嘉从小就展示在歌唱方面的天赋，他担任过乐团主唱，07年因为参加超级星光大道获得冠军进入到娱乐圈，08年发行首张专辑神秘嘉宾，他有的确非常迷人的声音，还有充满情感的唱腔，种种叠加使得他的音乐很容易打动人心。随着时间推移，他渐渐成长为优秀独立的音乐制作人，而不只是简单的歌手，人们从他的音乐里感受他对这件事情的热忱和态度。

著名音乐教育家古建芬，当年以一曲西北风歌曲《山沟沟》受到关注，之后好歌不断，1998年推出第三张个人专辑《征服》，这张专辑在亚洲地区累计销量超过200万张，而凭借这张专辑，他成为首位入围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的内地歌手。他是歌坛的超级巨星，获得的奖项数目及在华语乐坛的影响力，对很多人来说都可望而不可及。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中韩非混血的蔚蓝自幼和妹妹一同接受父亲的唱歌训练，也曾经在 pub 驻唱，并且参与不同的音乐工作。后来呢，被音乐人发掘，2005年有机会发行个人首张专辑，叫做 Day and Night， 因此出道。他的声音甜美，唱功扎实，而且有一种空灵的感觉。他演唱的歌曲的风格，包括深刻的内涵，都在歌坛独树一帜。又因为开朗的个性和甜美的笑容，让他有机会收获一众热爱他的歌迷。

0: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1: 中杯拿铁谢谢。
0: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1: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0: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2: 一份鸡排饭谢谢。
0: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2: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0: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3: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0: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3: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4: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从2004年参加《我行我秀》获得冠军出道之后，张杰的名字似乎成了一枚符号和一种现象，多年来始终占据华语歌坛的一线位置。他的唱功是肉耳可辨的，专业分析都一致认为的好，也是天赋加持跟勤奋打磨下的好上加好。多年演唱使得声音机能不断地攀上新的状态巅峰，他的高音穿透力极强，中音清透舒服，而到了低音醇厚有力，这让他在唱片演唱会跟节目现场能够不断地呈现出精彩的作品表达和表演，难怪也被称为流行乐坛的 Live 王。

鹿晗是地道的北京人，2008年留学，留学期间据说是在逛街时候被星探发掘，2010年成为了公司旗下的练习生，从而步入娱乐圈。作为青年偶像，他在音乐、电影、剧集、综艺多个领域都展现出了自己的才华，也获得大众肯定。在他的演员和歌手职业道路上不断的成长，与甜美外形的反差反而是性格的直接爽朗，也在作品中不断的蜕变与成熟。

0: 北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啊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

0: 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1: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脚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3米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0: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1: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0: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2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0年代初期的黎瑞恩很受乐迷的欢迎，那个时候大家喜欢喊他小恩子，外形甜美的就像是洋娃娃，而且性格善良可爱。那个时代走的是纯正的玉女路线。在90年代中期，他迈进事业高峰，阳光路上，你是我生命中一切，恩响都为黎瑞恩带来了极高的人气。不同于其他玉女们柔情十足的娇滴滴，她的声音反而是相对于中性得到了更多的认可。也由于连续几张广东唱片，她迈入了当时少数能开演唱会的女歌手的行列。遗憾的是1997年环球收购了宝丽金，黎瑞恩本来可以提早完成的心愿不得不搁浅下来，直到2002年才首次在红馆举行了个人演唱会，黎瑞恩孟晨真演唱会。结束之后他宣布正式退出乐坛，如今回归素人生活的他为人低调，深居简出，让诸多粉丝遗憾及怀念。

范逸堂精通多门乐器，从古典到先锋，横跨地下摇滚，也去国家大剧院演出。他问鼎过很多业内的比赛金奖。他是一个很善于融合的人，比如他熟识东西方的语汇，玩起江南小调和南美民谣都有模有样。他本人有男中音的基础声线，但是又有气音混合真假声转换，游走在醇厚和飘摇的两端。在音乐中，他试图做一扇门，在学术和大众的边界淡化古典情境与当代审美的隔阂。

从取得的成绩来看，周深是通过中国好声音出道的歌手，或者呢可以说是这一票歌手里发展最惊人的学员之一。2017年的十佳现场，他的帮唱表演入选，他发了由高管班制作的新专辑《深的深》，收到歌手节目试音的邀约，在过去几年的综艺节目上也展示了自己的歌唱实力和幽默性格。2018年开始，他为很多的电影来唱主题曲推广曲，并因为这些大荧幕作品备受关注。从新人奖到金曲奖，从歌手到表达者，他在被人们记住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自己的更深认知。

张志成，马来西亚男歌手，大学时代参加罗斯丁创作小组，开始他的音乐创作生涯。1996年陆续参加各项创作比赛，和阿牛、戴佩妮、梁静茹等等参加海螺星运奖比赛胜出。后来因为获得七星杯歌唱大赛马来西亚全国冠军，2002年有机会去台湾地区发展，擅长节奏蓝调的曲风，不但演唱而且创作，所以他被歌迷称为 R&B 小王子。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1: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1: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1: 欢迎收听
3: 光影在歌唱。

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仍是旧句子。首先和你听到的这一首歌啊，这是来自于当年20岁的王菲。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会跟你回顾的依然是一部老电影，而仍是旧句子的灵感就是来自于她呀。当年她签约了新艺宝，改名王静雯，出道第一首就是这首歌。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仍是旧句子》，推出我这样一个系列主题，是想和你来回顾那些重映的经典影片。仍是旧句子，此情永不移。今天说的这一部电影的荧幕再现，我觉得它是一种痴迷，也是一种情怀，尤其在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一场不可能完成的电影任务。要跟你说到的

0: 这一部影片它是一部纪念电影，由张国荣、张曼玉和梅艳芳所主演的港产电影，叫做《缘分》。
1: 光影在歌唱，台词说你好。
2: 莫妮卡，你干什么？
3: 放手！
2: 你想干嘛吗？
3: 我们完了。
2: 完？一个园子我们走在一起，一个完我们就分手，你想怎么样吗？
3: 你这么大声干什么？
2: 我才不管呢。
0: 在粤语当中，缘分的缘跟玩乐的玩的发音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在这一部电影《缘分》当中出现了张国荣的一句经典台词，一个缘字我们走到一起，一个玩字我们就要分手。影片当中的一语双关道尽了青春时出于爱情的欣喜跟苦涩。
3: 总之，最后一班列车开出以前，我都会在车站里面。
0: 张国荣饰演的阿波对张曼玉所饰演的莫妮卡一见钟情，这是他人生当中的初恋，因此呢倍加珍惜，却又显得那么的热切跟急切。很少见到电影当中的张国荣是那么的孩子气的，为爱而痴，为情而愁，因为心仪的人呢摇摆不定而发着小脾气，这个在电影当中是很难见到张国荣会有这样的荧幕形象的。那时他是一个极致单纯的可爱大男孩。

是杨洋啊，这首歌叫做《柔情蜜意》，由张国荣演唱。而今天我们的系列主题仍是旧句子，会说到由他和张曼玉以及梅艳芳共同来主演的，并且重映过的影片，叫做《缘分》。

0: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
1: 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2: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0: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3: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0: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4: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5: 你是影中的过客，
6: 他是影中的路人。
5: 你在光影外回味，
6: 他在光影里长存。
5: 欢迎收听
7: 光影在歌唱。
8: 感谢你的停留，我是杨洋，要和你说的这一部影片《缘分》。
5: 光影在歌唱，封面故事。
9: 对不起。
10: 喂，你拿了我的钱啊？好像是2块钱。
8: 在30多年前的一天，坐上港姐亚军宝座才2年时间的张曼玉，兴冲冲地从片场赶回家，就跟她妈妈讲，她说，这个男主角啊，是我有生以来看见过的最最漂亮的一张脸。妈妈就回说她，那你干脆尝试着跟他谈恋爱得了。年仅19岁的张曼玉想了一想，摇头道，不可能的，他太好看了。张曼玉口中的男主角就是张国荣，他当时正在拍摄的影片就是今天跟你说的在1984年公映的《缘分》，更是在2016年3月25号在大荧幕上又重映的一部经典港产影片。
10: 用不着生气，我过去整整他。
9: 什么？
10: 你不就是那个大学生吗？
9: 什么？
10: 你不记得我了？
9: 什么？
10: 五月花嘛，你忘了？
9: 什么花？
8: 这个片段就是来自于影片当中发生在地铁上的一幕。为什么说这部影片是一场不可能完成的电影任务呢？张国荣和张曼玉搭配了纯爱情的情侣档，而梅艳芳扮演和张国荣无意中结缘的豪爽白富美。导演是执导过《法内情》的黄泰来，《黄金绿叶》陈友和曾经红极一时的香港小生汤镇宗也是刚担配角。一个黄金阵容打开了港影迷们的怀旧的情节，更是掀起了香港电影黄金年代的曼妙缘分。张国荣正式参演的电影作品有56部，这其中呢已经包含了仅仅只有几分钟的客串的作品了。像《东邪西毒》的终极版只是修改过后进行重映，但是没有重新拍摄，不算在电影的总数当中。但是如果你又去算电视剧的作品，差不多他一生拍了70多部的影视作品。为什么会要选择这一部《缘分》作为纪念公映影片呢？在稍后《光影在歌唱》的封面故事当中，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歌曲也是一首不败的经典老歌，而今天跟你说到的这部电影名字就叫做《缘分》，特别推出系列主题，仍是旧句子，来说说老的港产片，由张国荣、张曼玉和梅艳芳共同来主演的影片《缘分》。对于演技啊，张国荣他自己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不是天分特别好的那种，需要慢慢才能开窍，每一部戏都是提高自己演技的学堂。1985年到1990年的前后，从表情到肢体动作都已经能够很好的去展现角色了，而在1990年以后，内心戏的拿捏啊，包括细节的处理啊，应该说是张国荣主要的荧幕的挑战。如果说程蝶衣那个角色是张国荣的博士学位证书，那我想在这一部影片《缘分》当中的他所饰演的陈保罗，应该就是小学录取通知书了吧。好了，那么接下来问题来了，明明哥哥张国荣的经典电影有那么多，为什么重映的偏偏是一部冷门的《缘分》呢？他从情节立意上并没有很高超啊。但是众所周知，老电影重映无非打的就是情怀牌，有张国荣、梅艳芳和张曼玉这三位巨星来出演。两位已经先逝，张曼玉是从万丈光芒逐渐的退居幕后了。影片拍摄于1984年，物是人非事事休，重回到青涩，又集合了三大巨星年轻时候的模样，难道你不想看吗？不得不说，片子还有一大看点就是梅艳芳了。这个角色让正式进军影坛不久的她斩获了金像奖的最佳女配角，她所饰演的富家女俏皮霸道专情，热烈的追爱又甘愿去成全，在她的演绎之下，人物是非常丰满跟立体的，在看的同时，你会对这个女孩对这个角色心生怜爱，又同时有着敬佩。我们知道当年张国荣一曲莫妮卡是红遍大街小巷的，原本张曼玉在剧中的这个角色叫做 Dion， 但是因为歌红，所以干脆就把她的名字换成了莫妮卡，得以应景。影片重映难免会有圈钱的嫌疑了，不过据说呢，这部片子是一位荣迷他自己花钱自掏腰包拉的赞助买的版权，不管是不是签一张电影票，论电影你可以在两位女主角之间的大度当中找到现实里爱情的不同模样，如果是论情怀的话，也会让人想念已消失在风中化作天上星星的两个美好的人吧。接下来呢，要和你听到的这首歌曲，这是来自于陈奕迅的《时光倒流20年》，欢迎你继续收听光影在歌唱。

0: 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2: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脚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3米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3: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2: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3: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2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你
0: 是影中的过客，
3: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3: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3: 《光影在歌唱》。光影在歌唱，依然要问候你，我是杨洋。系列主题仍是旧句子，我们来回顾那些重映的经典影片。而今天说到的这一部由张国荣、梅艳芳和张曼玉主演，叫做《缘分》。
0: 光影在歌唱，电影本色。
4: Monica， 我做错了什么？我改啊！我讲错了什么 ？Say sorry 啊！你想我点啫？我真系好中意你噶。
5: 好，我落去，十分钟后你落嚟。如果你找到我，我哋就有缘。
3: 还是觉得听粤语的原版会更加符合人物的性格，跟脸呢能更多的配合在一块儿。我们来说说这部影片吧。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富有传奇性的制片公司邵氏电影公司，他们出品的经典的作品不计其数，缘分就是其中的一部，讲的是两女一男在地铁当中兜兜转转的缘分。新开通的地铁中，陈保罗对同车的莫妮卡是一见钟情了，不料却被另一位乘客安妮给趁机捉弄了。几个年轻人很快散落在茫茫的人海当中。
6: 奇怪了，你的小丈夫怎么找也找不到你，我一碰就碰到你了。用不着看了，我认识你，你很了不起，搞得那个傻小子四处找你。我知道你在跟朋友玩缘分。
7: 你怎么知道？
6: 我当然知道了，他什么都告诉我的。哼，他还邀请我参加这个游戏，只有那个傻小子才会神经兮兮的跟你玩到现在。哼，我真是服了你了，居然想得出这种花样玩。
3: 这部影片呢是有两种语言，职场新丁陈保罗开始为工作奔忙了，而莫妮卡呢则是为了理清和上司的一段旧情而心神不宁。有一天保罗和莫妮卡再次相遇，而富家小姐安妮也再度出现了。保罗在安妮的暗中帮衬下追求了莫妮卡，他考虑是否要去接受保罗的爱意，但是呢莫妮卡又退缩了，说要把他们的爱情交付到一场地铁当中的缘分游戏。

光影在歌唱，说故事里的事。感谢你的继续停留，我是杨洋。刚才和你听到这首歌啊，就是来自于黄韵玲的《憧憬》。而今天跟你说的这部影片《缘分》呢，也是很有初恋的气质啊。当然，影片的结局呢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在戏外啊，三个人的缘分也是妙不可言的。众所周知，张国荣和梅艳芳曾经戏言，40岁的时候，如果我们一个是男未婚，一个是女未嫁，那我们就要永远的在一起喽。1984年的这部《缘分》公映之前，张国荣跟梅艳芳的缘分就已经结下了。两人呢是同属一家经纪公司。梅艳芳在歌坛初出道便一帆风顺，很快凭借着新秀歌唱大赛拿到了第一名的好成绩。而张国荣的崛起却是经历过一段最最艰难的消沉期。上台演唱的时候把帽子丢向观众，观众还会把帽子给丢回舞台。但是梅艳芳却非常坚持，很看好张国荣，对他是处处力挺，一直到《风继续吹》这首歌让他一曲成名。他们在《缘分》这部电影里合作的时候，应该说是他们数十年兄妹情的开始吧。甚至之后的每一次他们一起外出表演，张国荣都会登记一个跟梅艳芳的房间相通的套房，以便于可以随时的去照顾她。而说到另一位张曼玉，她坦言说，拍《阿飞正传》的时候，她发现啊，哥哥张国荣总是一个人在彩排，练到最最准确为止。从那时候开始，她就学着向张国荣偷师了。法国有一本非常著名的杂志，叫做《电影笔记》，记录下了张曼玉倾述的她和张国荣的人生交集。张曼玉就认为，香港电影打出国际名堂，她出过不少力。张国荣去世的消息传来，张曼玉悲痛之余曾经直言说，我一定会越活越好，实现对哥哥的承诺。而说到这两位影坛的奇女子，一个梅艳芳，一个张曼玉，他们在缘分之后没有太多交集，但是张曼玉对梅艳芳的评价却是极高的。她说，阿梅非常豪爽，在娱乐圈很少碰到像她这样没有嫉妒心的女人，而且懂得去欣赏别人，这是非常难得的。在拍摄影片的时候，梅艳芳对张曼玉的照顾也是有目共睹。作为新人啊，每每两个人坐在同一张酒桌上的时候，梅艳芳都会帮她挡酒。据说两个少女还曾经在屋子里头大玩枕头大战。我想就像电影当中说的那样，当你不可以再拥有，唯一能做的呢就是令自己不要忘记。倘若你还想回味巨星的青春风貌，去缅怀港影的流金岁月的话，那我想不妨来看看今天给你回顾的这一部影片《缘分》。

0: 光影在歌唱，说故事里的事。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让生命等候》，原版的童安格唱的是雍容华贵，充满着贵族的诗人气质。而我们听到的这一版由陈果演唱，这不就是来歌颂一段最美好的时光吗？
1: 让生命去，
2: 你是影中的过客，
3: 他是影中的路人，
2: 你在光影外回味，
3: 他在光影里长存。
2: 欢迎收听
4: 光影在歌唱。

来自小纪，影片《午夜巴黎》。你知道，怀旧

0: 光影在歌唱，说故事里的事。我是杨洋，接下来原味音乐。
1: 光影在歌唱，原味音乐。
0: 当然是要和你来听来自电影当中的歌曲了。那说到这一部电影《缘分》呢，其实它是有四首主打配乐的，分别是《Monica》、《全身都是爱》、《一盏小明灯》、《缘分》，都收在了哥哥张国荣的专辑《Leslie》当中。而影片最经典的一首歌，我想就是哥哥张国荣和梅艳芳合唱的主题曲《缘分》，因为这是他们两个正式的第一首合唱的歌曲，应该说是20年友情的一种见证。每到两人的演唱会碰到一块儿，一定会要选唱的曲目就是这首《缘分》，很难找到歌曲的原版啊，除了 Live 的演唱。我们一起来听电影的主题曲《缘分》。
2: 我有一声

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主题仍是旧句子，跟你回顾那些重新登上大荧幕的老电影。谢谢你的陪伴，我们再见。

0: 告别。
1: 叔本华说啊，社交的起因呢，在于人们生活的单调和空虚，社交的需要驱使他们走到一起，但各自具有的许多令人厌憎的品行又驱使他们分开，终于他们找到了能彼此容忍的适当距离，那就是礼貌。我是林奇，我们接着来听歌。

0: 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2005年，著名的鬼谷子下山元青花大罐拍卖，著名收藏家马未都认识一个朋友，他跟马先生说：“哎，是这我有很大一笔钱，闲了很多年了，我能不能把这元青花给买了啊？”马未都说：“你可以买啊，这东西很重要。”有多重要啊？这么跟你说吧，这样的瓷器全国的博物馆里的都没有，你说它多重要吧？这位两眼放光：“我买。”“是你买可以，你出多少钱呢？”“我有6000万块钱的闲钱。”马未都说：“那你可以试试啊。要知道啊，如果当时6000万买了这件元青花，也是元青花的世界纪录了。结果到了拍卖现场以后，他都没好意思伸手叫价就过去了，人家直接就争到了2.3亿了。那元青花大罐为什么这么贵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如果您听过了我们昨儿的故事，一定知道我刚才说的三顾茅庐元青花大罐的传奇故事了。这故事啊，出自古玩商作者孙仲谋所著的《花落谁家》一书，说的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北京古玩城有一家啊夫妻店，叫大雅斋。年近30的店主李子，到山东6000块钱抓了一件青花人物大罐。没想到啊，平常根本就不到大雅斋来的著名古玩藏家杨仁章看上这件大罐，李子媳妇开出了60万，这杨仁章啊，当即就给买走了。我们呢，来请郑思杰啊继续为您讲述。
4: 不过要说真乐了一晚上，那得说杨仁章。他把这大罐摆到客厅茶几上，沏了杯浓茶，在沙发上整整坐了一夜，一动不动的就看着这只大罐。有些人听到这儿，您得说了，你吹呢吧，杨仁章什么人物啊，古玩大家，在古玩圈泡了这么多年，什么样的古玩没见过，什么样的古玩没买过呀？用久经沙场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哎，可是到了您嘴里嘛，怎么叫一只明代青花人物罐给弄晕了？那您各位可错了，您当杨仁章真叫一只明代青花罐给弄晕了吗？这只青花大罐另有说道，它压根儿就不是明代的，而是一只元代青花人物大罐，是一件古玩稀世珍宝。现在古玩知识普及了，很多人都知道青花珍贵，元青花更珍贵，特别是头些年有一只鬼谷子下山的元代青花大罐，在国外拍出了2亿3000万人民币的天价啊，让多少人为之震惊啊。据说那阵子鬼谷子下山青花罐的仿品都买火了，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暴发户买只仿品摆家里，非说大罐叫他买了往自己脸上贴金呢。元代青花瓷是中国古代瓷器艺术的一个高峰，在中国瓷器中占有很高的地位。所谓的青花是用一种叫钴的化学原材料，在素胎上绘制图案，

0: 然后施以透明釉，经高温窑烧后，钴变化成美丽的青蓝色。在洁白如玉的胎釉的陪衬下，这种清新素雅的色彩犹如出水的芙蓉，清丽照人。这种可以渲染浓淡的青花与中国的书画墨色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绘制出的图案精致优雅，超凡脱俗，给人宁静淡然、韵味无穷的美感。据统计，全世界遗存的元青花大约在300到500件之间，要说也不算少，而且每次知名的拍卖会上也都会有藏品出现。杨知章干嘛对这件东西如此的动心呢？一般人可能没想到，这里边有一个让人吃惊的秘密。元青花喜欢用人物故事作为装饰题材，如昭君出塞、鬼谷子下山、西厢记，以及杨知章眼前的三顾茅庐。这些画片说明了元代戏曲盛行，就连瓷器上也得画上几笔。可这是谁画的呢？却没有人去研究，什么事儿都怕有心人。奇迹往往在细心中打开一扇玄妙之门。杨知章把这人物故事画片的元青花一一研究，惊奇地发现这些画片竟然都出自一个人之手，而且这个人还不是一般的瓷器画工。事情的起因看似偶然。一天，杨知章在一个朋友处喝茶，墙上一幅古画引起了他的兴趣。这是一幅元代人物故事画，画的大约也是个历史典故。他看了一会儿，忽然觉得这幅画似曾相识，好像在哪儿见过。想了一下，忽然发现这画和元青花冠上的人物故事画片非常的相近。杨知章聪明，他的聪明不是小聪明，而是能够超越时空突发联想的大聪明。他让人取下这幅画，仔细辨认款式，知道这是一个号叫松风的人的手笔。回去以后翻阅了各种资料，很长时间一无所获，可是他呢锲而不舍，终于在一本明代官吏资料中发现了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一位谋士，号为松风。可这是一个明代人呢，怎么跑到了元青花瓷器上画画去了呢？这让他百思不得其解。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房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其实啊，说的这元青花大罐的故事还是真有不少。古玩商作者孙仲谋先生遇到了两件，那么在他所著的《淘宝》一书当中啊，还写到了另一个有关元青花的传奇故事。下面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一赞三叹的元青花瓷器。
3: 说来也巧，一天在饭桌上和一位研究历史的朋友聊天，无意间说起了这个话题。那朋友呢，不以为然的就告诉杨仁章，这是完全可能的。你不熟悉历史啊，其实朱元璋打天下的时候，很长时间都是驻军浮梁。浮梁是哪儿呢？就是今天的景德镇，而且那时候应该说还是元代。杨仁章豁然开朗了，眼前一亮，透过600多年的岁月，他仿佛看见了这位号为松风的古人。因为战争的空闲时间太长了，在一个江南春雨润杏花的午后，闲庭信步逛到瓷器窑厂，看见窑工在素胎上着笔，一时兴致突起，从窑工手里接过家伙也画了起来。他不屑于那些简单的图案，而是由征战想起了元曲中的历史故事，于是他画了尉迟恭救主、鬼谷子下山，再画三顾茅庐和萧何月下追韩信。他仿佛觉得自己就是朱元璋的萧何、韩信，那心情特别的好。回去之后小酌一番，后来仗又打起来了，他在朱元璋麾下南征北战，渐渐的把这些小事儿可就抛在脑后了。其实这种事儿一点都不新鲜，当今好些个画家也曾在景德镇的瓷器上做过画。杨仁章破译了这个秘密，先是高兴，后来有点沮丧，因为这些个画人物故事片的元青花都是难得的珍品，全世界统共也就这么10来件，而且还都在博物馆里头，自己今生都难得与他们有缘。这种沮丧让他有一阵子觉得还不如不知道这个秘密呢。历来天道难测，当他瞧见李子媳妇儿擦的那青花大罐的时候，立刻就知道机会来了，而且来得那么轻松，竟然是不经意间一瞥60万买下这个大罐，觉得像白捡的一样。半年以后，一家有名的大拍卖行预展的时候，出现了一只元代青花大罐，当然是三顾茅庐的画片，全世界的古玩买家都震惊了，趋之若鹜，纷纷地赶到拍卖会上披挂上阵，从600万叫价开始，狂风一样冲到了2000万，只有一只牌子从来就没有放下。你可能没有想到吧，举牌子的人正是杨仁章。从那以后，全世界都知道杨仁章有一只元代三顾茅庐的青花大罐，不亚于后来鬼谷子下山。杨仁章玩的就是这个心跳。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这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也会被岁月一点点泯灭，现在很少有人提起那段往事了，就连杨仁章也渐渐隐去了旧时的辉煌。可有人却常常为此发出一些叹息，就是李子和李子媳妇儿。 从卖了大棺那天起，李子和他媳妇儿一个多月没开店，后来偶尔露一面，左邻右舍说没见着谁来找他退货，于是二人呢暗暗的高兴，看来洋人张的眼力也不过如此啊。李子有些飘飘然了，觉得自己眼力够可以的，便四处张罗着买青花大罐，仍是几十万元几十万元的要价，弄得好多行里人都吃惊，万八千的明代青花罐子怎么一张嘴就几十万呢？这家是不是疯了？终于有这么一天，李子在别人家店里看了一本拍卖图录，封面的那只青花罐子他觉得有点眼熟，拿过来仔仔细细这么一看，认出是自己卖出去的那只，不过这上边标的是元代青花大罐，而且拍卖成交价是2000万元人民币。李子觉得自己有点发懵，这是真的吗？或许不是自己那只，再仔仔细细的看看，从罐口黄豆粒大小的杯上最终确认了是自己卖给洋人张的那只罐。他觉得自己这心呐，一下子好像被人给摘走了，空空荡荡的。回去跟媳妇儿一说，媳妇儿立刻就跳起来了，大声地数了他：你是个吃货，那是2000万呐，十辈子也挣不出来呀，你个三脚踢不出屁的，我就知道这辈子办不出漂亮事儿来。李子被骂了个蔫头耷脑，好一阵子都提不起精神来，就像那霜打了的茄子似的。后来有高人指点，说他店的牌子差点意思，不如换个名号，或许能转转运。后来呢，不知改了个什么名，从那以后啊，生意渐渐有了起色。不过这里讲的可是十多年的故事了，您今天可不能循着故事去买什么元代青花大罐了，要是不听劝告，那您非当大头挨宰不可，您可千万记住了。
2: 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那孙仲谋先生到底又记录了什么和元青花大罐有关的故事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跟您聊。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京时间16: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2: 夏天空调房里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被角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角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3: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2: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3: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2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

0: 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跳跳吧。
2: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3: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2: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4: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2: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3: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2: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3: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2: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5: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林志颖的声音跟他的人真的太匹配太一致了，就算后来唱功进步了不少，还是有不少人怀念他第一张专辑时候软软的少年音。他的声音就像他的人一样，没有什么太厉害的感染力，也没有太多故事性，但就是很温柔。

特别心疼一些女孩，看上去呢高傲冷漠，难以接近，其实是缺乏了安全感，也有一点自卑，遇到事情会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但又不希望别人对自己太好，生怕亏欠对方太多还不了。这样女孩既敏感又懂事，遇上了一定要好好的爱他们呢。永远要记住，你的存在是有意义的，你很重要，你是被爱着的，而且你为这个世界带来了无可取代的东西。

在之前《我是歌手》节目当中，尚雯婕曾坚定地说出：“我是尚雯婕，原创电子唱作人。”屏幕外当时肯定有不少的电子音乐人激动到落泪。尚雯婕真的是一个将融合电子音乐和时尚造型为一体的先锋歌手。他用电子音乐为载体，结合了文化艺术、舞台表演以及时装形象，扩大了电子音乐在华语乐坛的影响。

0: 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光良的第一次，可能因为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以至于我现在看到他的海报都会自行脑补到 MTV 当中那个傻傻呆呆的光良形象。很多人觉得录影带当中光良很会像自己认识的周边的谁谁谁的性格。对啊，这种内敛害羞型的男生我们身边不是有很多吗？尤其是那些比较年少无知的青涩年代，那就更常见了。

恩令被叫做是当年可以接替阿妹的一位黑马女歌手，铁肺唱将、天生歌技都是当年乐评对于她的评价。她确实是一个现场型的歌手，甚至你听她的现场可能要比录影带更加生动。越是这种实力型的选手，现场的那种即兴发挥会让你爱上她。可能很多很多的乐迷朋友每年都会约上三五好友去看一场演唱会呀，或者是说现场音乐会，就想去体验那种现场极致的情绪爆发力，恩令倒是蛮值得一看的。下一首歌《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

0: 陌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呼海翻起爱恨。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沙宝亮《暗香》。

金粉世家主题曲安详，沙宝亮当年红遍大江南北，但似乎后来他也再无可以惊艳过这首歌的作品问世了。安详发行在2003年，很多95后或者是说00后都没有太多交集，也不知道金粉世家是什么剧吧。当然沙宝亮在这些年也参加了不少节目，比如说16年登陆了蒙面唱将猜猜猜，戴上了流浪者的面具唱了一首野子，也是超级惊艳。想说可能他只是还没有遇到一首好的作品吧，不然沙宝亮还有什么歌是不能驾驭的呢？下一首歌娃娃大雨。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江美琪的双手的温柔。江美琪呢，干净富有穿透力的音质实在是她唱歌实力最大的后盾。还在那个听随身听的年代，她的歌就一直占据一个空间，直到那台小小机器坏掉，很多人都没有删掉江美琪的歌。她的音乐对于我而言就好像是那个坏掉的 MP3， 曾经陪伴过一段时间，然后封尘在那个 MP3 当中不再提起。后来真的很少听她的歌，但偶尔听到可能最多是在电台。回忆起来还是有很多值得再重听的歌，朋友的朋友，那年的情书，我多么羡慕你，还有双手的温柔。

0: 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名。

0: 支持七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1: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七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0: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脚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七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1: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0: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1: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2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七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4: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1: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3: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

0: 养生伙伴好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平时休息的时候啊，大家是不是都会准备大吃特吃呢？不过美味佳肴吃多了，这肠胃可是受不了。今天就给大家准备两款饭后消食茶，让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轻松养护肠胃。你身边要有一个吃货朋友，赶紧分享给他吧。
1: 准备的食材有乌梅、大枣、洛神花、甘草、穿陈皮、山楂干、冰糖、桂花、苹果、红枣。
0: 首先我们准备这款适合出门旅行的梅子汤，准备乌梅3个、大枣4个、洛神花2朵、甘草2克、穿陈皮4克、山楂干6克、冰糖1小块，把食材放到壶里煮30分钟就可以了。最后别忘了撒上点桂花，酸酸甜甜，消食解腻，装到茶包里妥妥的旅行福利。那接下来呢，是适合宅在家里的小伙伴的红枣山楂苹果水，准备苹果1个，红枣5个，山楂干6克，冰糖适量就行了。先把苹果洗净切片，红枣切开去核，最后把所有食材一起倒到壶里，加适量的水煮30分钟就行了。闻起来有淡淡的清香果味，味道超级赞，吃货们赶紧做起来吧。这两款饭后消食茶不仅是制作简单，而且效果显著。梅子汤酸酸甜甜的，特别解腻，尤其是如果你今天吃了不少大鱼大肉，喝上一杯整个人都清爽了不少。而且它还方便携带，出门旅行的时候带上它简直就是消食的好帮手。红枣山楂苹果水这个呢，就更适合宅在家里的时候煮上一锅了，满屋子都是果香味，喝起来暖暖的，特别治愈。不管是饭后消食还是单纯想喝点健康的，它都能满足你。赶紧动手试试吧，让你的周末时光更加健康愉快。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了。
2: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3: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继续回来，我是夏文静，听一首杨千嬅的《野孩子》。这张专辑的封面呢，是杨千嬅最喜欢的紫色，而且她在限量版专辑当中还亲自绘画了卡通小象和不倒花。日后再出专辑呢，还会以不倒花为她的个人标志，比喻自己的歌呢可以留存长久。目前来看，这个愿望还是实现了。来听《野孩子》。
1: 就算只谈一场感情，最爱都是一时虚荣，不等于

0: 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呼海翻起爱恨。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首歌品冠珍珠奶茶。

专属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细嚼慢咽还真的是有助于控制体重的，各位，饱腹感信号由胃传到大脑需要时间，如果吃得太快，当感受到饱腹的时候已经是吃太多，在专心吃饭的前提下，如果你感觉到吃饱了，就赶紧把筷子放下来吧。一句话总结就是，再吃也行，不吃那也行。既然这样的话，就选择后者。继续听歌。

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岑宁儿的《追光者》。2017年夏天，这首歌呢也成为了那个夏天最热门的一首歌。这首歌为什么这么火？大概是因为它听上去就非常的干净舒缓，歌词呢也是直入人心，能让人不知不觉陷入到对于青春往事的回忆和向往中。似乎无论何时，这种初恋味道的情歌总是会不经意的捕获你的心。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2: 妈妈，等等我！
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4: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5: 这个您都不会。

0: 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不是不是这个，哎，算了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1: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

之前我有一个朋友和我分享他的幸福生活，他有一个好丈夫，有什么事情总是站在他那一边为他说话。记得他第一次去婆婆家的时候，他丈夫就和家里人说，这是你们未来的儿媳妇，以后一定要好好的对待她。结婚之后呢，哪怕有冲突，丈夫也会马上出来表态，给彼此台阶下，所以能够很快地处理这些小问题。在家庭生活当中，丈夫给妻子底气，婆媳关系才会和谐。

如果你没有听过谭咏麟的事迹，只听过他的歌曲，我觉得你可以去看一下谭咏麟1994年的演唱会，歌迷的疯狂程度，还有他现场的表现力。当年谭咏麟香港大球场演唱会可以说是华语乐坛空前绝后的精彩，现场的氛围也可以说绝无仅有，不仅仅是现场的震撼台风，歌曲的质量以及唱功。那会儿谭咏麟虽然已经44岁了，但仍旧是跑满全场，体力和唱功都处于一个无敌的状态。

你喜欢看真人秀吗？其实在综艺节目当中，你也能够透过这一些镜头当中的他们，看到你生活当中的问题以及学习如何解决。蔡少芬和婆婆以及她老公三个人一起出去旅行，我记得那一期节目他们是在西班牙找酒店，蔡少芬一直坚持要分开寻找，后来婆婆在一路上就有抱怨，回到家里婆婆依然在抱怨。这个时候呢，蔡少芬不仅不开心，而且呢身体好像也不太舒服。当时张晋的做法就是既安慰老婆也照顾母亲的情绪，最后呢两个人得以化解矛盾。男人对于妻子的态度才是婆媳关系当中最好的定海神针。

你喜欢看综艺节目吗？朱茵和黄贯中他们结婚20多年，到现在依然甜蜜如初，非常的恩爱。记得有一次采访当中，朱茵被问到为什么喜欢黄贯中，她的回答是，他让我觉得自己金贵。短短的几个字，却让我们都深刻地感受到了黄贯中作为丈夫给她的宠爱，还有给她的安全感。黄贯中不仅为朱茵戒掉了多年的烟瘾，也为她学习厨艺，给她做好吃的。在朱茵的怀孕期间，他不接工作，守着妻子，长期地陪在她身边。这就是黄贯中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

0: 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啊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4: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

0: 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1: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脚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0: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1: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0: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2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样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请到了一位自驾游达人，非常专业的自驾游达人，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也可以说是自媒体达人了啊。现在张伟同学刚刚远道而归啊。这个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和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1: 大家好，我是行走盘子哥张伟。
10: 哎，行走的盘子哥这一次走的确实非常非常的远，大概有40多天的一个行程。从3月份我们就商量什么时候来台里录节目呀。张伟老师就隔很长时间哈给我回一条微信，在外地呢。
11: 对对对。
10: 这一次跑的比较远。其实呢，这一次计划我多多少少知道一点。其实计划是非常宏大的。而且非常正向，然后计划出发之后发现雨水特别大，
11: 对对对，
10: 而且呢，由于这个雨水比较大，所以呢，今年的这个旅程呢变化也比较多，
11: 没错。
10: 但是这依然是一次，虽然有一些遗憾，但是依然是一次非常惊喜的旅行啊。这其中呢，涉及到了江西，涉及到了广西，涉及到了云南，然后呢，又去到了四川境内。最终呢，我看到这个去陕西了，
11: 对对对，
10: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当另外一条路线和大家分享，同样也是，非常多的，怎么说呢？我看到了张伟给我大概的一个提纲，他现在已经对主流景区丝毫没有兴趣了。无论到哪儿啊，你说到了云南，你总得有一些主流景区去看看吧？
11: 是是，
10: 不，那些地方对于我来讲不仅是熟悉哈，而且是已经看腻了。我要去的地方有可能是我刚刚听说，或者说是这一次计划当中已经运筹帷幄。
11: 对
10: 啊，想到了很多地方。今天呢，我们第一站啊，先从云南开始。那上节目之前呢，张伟同学也跟我介绍哈。说作为行走的盘子哥啊，在这个短视频长视频这一个领域里面已经有很多粉丝的，每一次他去到一些比较深度的地方，点击率啊，或者说是这个大家的评论区啊，就会变得很热闹。所以这一次呢，进入云南之后啊，从广西进入的云南，是吧？
11: 对，
10: 从进入云南之后开始，这个路线图就变得非常的小众，
11: 没错，
10: 或者说非常的文艺啊。先聊聊这个云南吧。这一次你打算在云南境内大概玩几个地方，或者重点是哪？
11: 重点其实是放在了普洱市，它下辖的很多县啊。
10: 哎，我很多现在自驾游或者是非常有经验的旅者啊，对普洱市都情有独钟，
11: 相当好啊。首先，大家概念可能普洱就是一个地儿啊，
10: 对啊，
11: 出普洱茶，但实则来讲，普洱市其实并不大。而那个城市也很有特点，它的机场就在市中心，
10: 哦，这特方便。
11: 对，你站那个高架桥上，飞机场就在边上，那么个情况，一公里，所以市本来就挺好，而且空气啊、环境啊都不错，另外一点，普洱市下辖的县，它的面积非常非常大，一直覆盖到边境地区，所以就是可玩的景点，它的这种差异化，包括这种民族风情也特别浓。所以就是可玩的东西很多，
10: 就是非常有特点。
11: 哎，对。
10: 但是普洱市，我们跟更多的这个自驾游的这个旅者聊哈，一般都会先说第一印象。就普洱，当然你已经很熟了。而且刚才也大概介绍了一下这个城，它那机场就在市中心。
11: 哎，对对。
10: 市政建设怎么样？普洱，
11: 普洱市市区是非常非常棒的。
10: 就是我们印象当中啊，那都是种普洱的地方，都是山哈。
11: 真不是，
10: 真不是，
11: 真不是。它周边全是茶园，倒是真的。但是它市区的建设，因为它是阳光之城嘛，一年日照非常足，所以它整个的城市建设，这楼比较干净，就显示城市特别明亮。特别通透，那么一个城市。
10: 对，我记得曾经在节目当中问过这个张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也不是去哪儿啊，去河南。然后呢，我就问他，因为我没去过安阳，但是我在网上关注了一号，给我的印象当中，安阳就是市井气啊，烟火气啊，
11: 很传统的煤城市。
10: 对对对，当时张伟的回答让我很惊讶，说那个地儿路很宽，楼很高，
11: 是
10: 那个城市建设非常到位，
11: 非常现代化，现代化。
10: 而且他提醒我说，你看的是那个局部里的局部，
11: 哎，
10: 就是那个摄影师可能他有这方面的偏好，
11: 对对 对, 对，
10: 他就喜欢烟火气，
11: 对，
10: 那肯定到普洱也是这样，就是各家摄影师和各家博主他。这个提炼出来的这个普洱市当地的风情是不一样的。
11: 它就是整个城市，包括它下辖县以后，你纵观去拉开的话，它其实从最现代化到最原始，那个市覆盖的地方都有所以基本你可以看到所有的人文的东西。
10: 当然，在城里面不光是这个 路网建设和市政建设哈、嗯嗯，就是到了那儿也不会有突然到了边陲的那种感觉，
11: 没有，完全没有，因为离昆明也很近嘛，
10: 包括住宿 啊包括什么都
11: 非常现代化，非常现代化的、哦嗯、
10: 这是普洱市。
11: 嗯，
10: 这个我好像印象当中去过很多年前，很多年前、
11: 嗯、
10: 现在已经非同日可比啊。
11: 嗯，
10: 这个接下来就介绍一下吧、
11: 嗯、
10: 到了普洱市，
11: 嗯，
10: 这其实就是你其中的一个叫什么落脚地，
11: 落脚地、哎、
10: 其实你叫要去他下辖的一些县，
11: 对对对对对，
10: 介绍一下这个想法。
11: 其实我在那边其实有很多种种草已久的地方、
10: 哦、
11: 啊，当年因为一些特殊情况没去成、
10: 嗯、
11: 啊，因为离着边境也比较近嘛、
10: 嗯、
11: 但是现在的情况就很好，所以这次呢改顺着这个改路线嘛，
10: 嗯，
11: 索性我就一竿子扎到头，把我那些种草没去过的地方咱都补上、
10: 嗯、
11: 啊，所以这整个普洱的一些边境的重点地方我都扫到了。
10: 嗯，
11: 哎，
10: 这个路线图给大家先介绍介绍，你心中最重要的，或者说你千方百计要去的。
11: 其实整个普洱地区，它是云南的这个云南的西南边陲，
10: 嗯
11: 啊，它下辖的这些县，实际上这个地区呢，是咱们中国游客呀、啊、到云南以后去的非常少的一个区域。
10: 哦，就是云南的西南、啊、
11: 对对，大部分游客可能就是昆明或者滇北一带、
10: 嗯、
11: 或者说是什么呢、啊、就是这个西双版纳那一带，包括现在文山红河州那边也挺火的、
10: 嗯、也火了
11: 也火，但是实际上西南边陲像什么临沧啊澜沧啊、
10: 嗯、
11: 那边去的人真的不多啊，包括旺季的时候可能都是
10: 人也不多，
11: 几何倍数的减少的人。
10: 对，而且你去的时候不算旺季、
11: 啊、哎呀，这纯淡季的情况、
10: 嗯、
11: 但是已经非常舒服了那天气啊
10: 啊，对，那这是算热带
11: 对，亚热带地区了，所以那块地区就是景好人少、
10: 嗯、
11: 然后那个各方面消费也很低，包括景区，像我去过这些景区、
10: 嗯、
11: 都是二三十块钱门票、
10: 嗯、
11: 最贵就这样了，
10: 嗯
11: 啊，然后各方面也对都还不错
10: 啊，
11: 嗯，
10: 这个介绍一下重点吧。
11: 对，
10: 大概这个普洱和周边的情况已经在这个张伟老师的描述下已经变得很美好了
11: 是是是，
10: 而且它其实潜台词就是不必暑期赶旺季去，
11: 对对对，
10: 低那儿的气候，
11: 对，
10: 这个前日子去是最正好的，
11: 没错，
10: 现在也可以再过一个月就特热了，
11: 对对对，
10: 嗯，而且那个地儿本身就是去云南的朋友都不太会去的，
11: 没错没错，
10: 地方
11: 没错没错，
10: 你去的这个地方我估计云南当地人都
11: 很少能到的，
10: 对，
11: 太偏了
10: 给介绍一下、
11: 这地儿是普洱市下辖的西蒙县，它是个佤族自治县，
10: 佤族自治县、
11: 中国其实只有两个佤族自治县，西蒙算是一个核心地区、
10: 嗯嗯、
11: 啊，所以他是独立的一个民族，在就是55个民族之少数民族之一嘛，
10: 嗯，
11: 在那儿，所以他这个地方呢，很多这种景点是非常有当地的民族特色的，
10: 嗯，
11: 而且里面我要去的这个龙魔爷圣地啊，
10: 龙魔爷圣地，
11: 我把话放这儿啊，就真的是我走这么多年，
10: 嗯、
11: 包括我 mark 了这么多地儿啊，
10: 啊，
11: 是我觉得最特殊的一个景点，最特殊，
10: 最你还能有
11: 最震让我最震撼的一个少数民族人文景区，可以说是。
10: 还是人文景区，
11: 人文景区偏人文的一个景区，
10: 佤、哦、族自治县的一个
11: 西蒙县的一个这个
10: 龙魔爷
11: 圣地，
10: 龙魔爷
11: 这名字肯定很多就是关注旅行的人啊，他比较熟悉，但是大部分咱们普通的游客啊，可能不太听说过这个地方。
10: 先来介绍介绍，因为我们节目有点攻略的意思啊，就是从普洱市出发要到你说的这个圣地，
11: 开车2天。
10: 哦难怪
11: 其实一天也能行就是有点累啊，也能
10: 就是从普洱市出发，
11: 边走边玩的话2天没问题啊。
10: 你是边走边玩，我就说大概绝对距
12: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13: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12: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13: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14: 祝您长寿。
12: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嗯，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13: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12: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13: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12: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 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远途而归的嘉宾，著名的自媒体达人、旅游达人、自驾游达人、行走的盘子哥张伟。在第一个时段呢，张伟已经介绍了他最近的这个路线。首先在云南这回做了一次非常小众的探索啊，他先到了阿勒普尔市，建设的非常好。然后呢，他又从普洱市，他的目的是要去下辖的一些县。这其中他的一个重点呢，是叫做西蒙县的龙魔野圣地，开了两天车到呢。
11: 对，
10: 他那个地方，咱先不说给你的震撼啊，就他既然作为一个四 A 景区，当地的这个旅游设施，你第一印象怎么样？
11: 城市非常干净，而且最重要的是，由于人少吧，路也很宽，然后也很明亮，你感觉不到红绿灯的存在，就非常顺畅，在那个城市里转悠。
10: 这都是这个背离我们
11: 对对对
10: 常规印象。
11: 对，而且它城市很奇怪，就是县城两一个新城吧，它分两个区域，两个区域形成一个八字形状，像一个上美坨、下美坨，中间一些收窄。但是两个城市的建设都是统一的，非常漂亮啊，
10: 就是新城老城
11: 都很好。而且这个说实话，这个车不多，人也很少，然后去哪儿其实都很方便，很小，步行都可以了。
10: 哎，你可别忘了，这我们说的是一县城
11: 啊，而且边陲县城。
10: 对对对、
11: 啊、
10: 能有那么新。同时呢，在建成的过程当中还，我估计当地文旅可能会参与很多。就是你说这个新城如果那么有瓦族特色的话、那就肯定下了功夫。
11: 而且它的特色是非常的渗透到很多地方的。比如说您在路上看到的井盖、看到的地砖、马路上的地砖啊，全都刻着瓦族的那些岩画啊、崖画的图形，很标志性的东西。
10: 就是城市建设又升了一个档次，
11: 升了一个档次，对，
10: 这个一般咱们在市政建设的细节里头很少，
11: 对对，
10: 因为它全国统一嘛，你那样出来的成本低嘛，
11: 对，
10: 就是我统一采购，但是它不，它包括地砖，都必须要那个烧窑户，烧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的砖的一些，
11: 而且这个县城几年前还是贫困县的，现在已经彻底脱贫了嘛，应该就靠着农业种植啊，包括这个旅游业带起来的，因为这个县城里面核心的就三个我觉得必去的地方，如果您有时间，今儿咱们都聊到了，可以，
10: 可以，可以，没问题。
11: 都特别有特色，
10: 这个你越说我越感兴趣了。它整个那个新城的建设力度那么大，而且不是那种哈、照模子画
11: 啊，不是不是，
10: 完完全全有当地特色，
11: 对对对，而且没有任何的那种过分的商业的东西，
10: 哦，
11: 这个特别特别好，朴实的很。
10: 哎，你说三个比较重要的地点、来，这个哪三个？你是说在这个县里头是吧？
11: 如果咱对都在县周边不超过15公里。
10: 哦，是吗？
11: 特别方便，而且开车都、
10: 这还没说到那个
11: 没说的景点了，对
10: 啊，没，
11: 咱那就顺着说呗。
10: 对对对
11: 啊，顺着说，其实说到咱们一直说龙魔爷，龙魔爷这个地儿、说着听那名挺诡异的啊、但实际上就在县城里边。
10: 就到了县里头就到那儿、
11: 他就县城边上，然后这个你说住宾馆，你可能都住在他门口的宾馆上都有可能，
10: 很近，
11: 因为他是个刚才您说的是个 4A 景区嘛，他本身是在一个像颐和园一样的大湖里面。大湖的那个边上，然后他那个叫蒙梭龙潭，蒙梭龙潭，然后花30块门票，你就可以进去了，门口停车什么都免费的。进去之后，哎，就顺着他就往前走呗，最神奇的就是龙魔爷，快到龙魔爷那会儿，你就慢慢感受到了这个不一样的地方了。首先一个呢，这地儿是为什么叫龙魔爷？龙魔爷在佤族语里面，它是叫什么？挂着牛头的神树这么一个概念。树上冷不丁的，在一个丛林里面挂一个牛头、骨头、头骨啊，
10: 头骨，
11: 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0: 很神秘感。
11: 而且那个牛头经过风吹日晒雨淋啊，慢慢长青苔。
10: 对，它跟着。
11: 作为我们普通的这个汉族人来说，看到这一幕就是很震惊，
10: 对，很震撼
11: 啊！而且关键是量大。量大。
10: 你说的牛头多呗？
11: 量大，对，
10: 就是会有一种震撼。
11: 而且就是相当于说，开始你觉得是在一个公园里面，但是你接近龙魔爷圣地之后，你需要爬一个小山。大概100多级台阶儿、上去之后人就没了，基本游客都没了，因为那台阶很陡、说实话这腿脚不好的还爬不上去、所以你爬上去之后正对着你的就是一个祭祀台，上面就摆了几十个，那一下你就先傻一下子， 然后呢，顺着再往里走，就是密密麻麻的原始森林。
10: 嗯，
11: 穿过原始森林，突然有一山谷。
10: 嗯，
11: 那个山谷流还有水，还有小瀑布。
10: 嗯，
11: 然后那里边全是一

0: 大一排的不规则摆放的牛头，
1: 嗯，
0: 大概据说是3000多个，
1: 嗯
0: 啊，摆在那里。
1: 这就是刚才我，因为我一直不太懂，张伟说令他非常震撼的、非常有特色的人文景观，
0: 嗯。嗯，
1: 那照你这么说是对的，整个当地的这个民俗保留的非常完整，
0: 没错，
1: 而且规模之大，
0: 嗯，
1: 会给人一种震撼感。你当时去，因为是春天去的嘛，
0: 嗯，
1: 你是3、4月份走的，那当地的气候应该还可以吧？
0: 短袖啊，基本就是短袖了、
1: 哦、
0: 啊，
1: 会时不常的下雨吗？
0: 我是4月份到的，四月底吧，4月中旬，
1: 嗯，
0: 很好，气候非常好。
1: 嗯，
0: 然后如果有雨的话，你也有运气，就是因为你进出西蒙县的时候，尤其是进西蒙县的时候，如果有点小雨，你会看到非常漂亮的云海
1: 啊，
0: 就在那个县城上面的山上能够看到，
1: 对，
0: 就是必经之路，
1: 对，而且是在这个山里面吧，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龙魔爷圣地。首先是视觉的冲击力，
0: 嗯，
1: 另外呢，能够感觉叹为观止，当地文旅下了大力气，
0: 真的是
1: 来保护这一片圣地，并且取得了非常卓著的成果啊！
0: 对对对，
1: 那有就张伟说，那都是估计的数，3、4千个牛头啊，挂在树上，
0: 而且是几千年严格下来的，
1: 对，就一直保留着，
0: 对、
1: 嗯，而且很完整。另外呢，这个地方作为一些达人啊、小众景点的这个。也不叫探险了，就是探秘者，也是一个比较出片的地儿，因为它各种地形都有。
0: 对对对，绝对出片，
1: 翻山，
0: 绝对出片。
1: 嗯，下河谷，
0: 对对对，
1: 还有瀑布，
0: 尤其到了河谷里面那个牛头密集的地方
1: 啊，
0: 随手一抓，就是真的是很另类的景观。
1: 对对，很震撼
0: 啊！
1: 这是龙魔爷圣地、
0: 嗯，
1: 这也是到了这个。啊，叫做
0: 蒙梭龙潭，
1: 蒙梭龙潭，
0: 哎，对，
1: 这是蒙梭龙潭旁边
0: 里边，相当于花30块钱进去就行了。
1: 嗯嗯嗯。但是你说的这个县城确实是给我留下了这个极其深刻的印象。西蒙
0: 佤族
1: 自
0: 治县，
1: 哎，
0: 对，
1: 就在城边衬一个4A 景区。
0: 对，俩，还有一个呢。
1: 来来来，我特别感谢。
0: 它边上还有一个是现在有点半废弃，但是也有人管理的一个4A级、
1: 嗯、
0: 还是3A级，好像降级了啊、
1: 嗯，
0: 叫木一级，
1: 木一级
0: 神谷啊，木一级神谷、
1: 嗯，
0: 木一级是谁呢？木一级是佤族先民的一个大神啊、
1: 哦，
0: 这么一个人，
1: 嗯，
0: 所以当地的这个咱们的这个佤族同胞就祭祀他们，也是为了、
1: 嗯嗯，
0: 所以在这个山里面找了很多地方来供奉他，
1: 嗯
0: 啊，那这里面有什么呢？就是首先就是自然景观非常漂亮，非常原始
1: 啊、哦，
0: 一个自上而下生成的一个有水的峡谷，
1: 嗯
0: 啊，各种小龙潭，跟黑龙潭的意思似的，
1: 哦，
0: 但是呢，就是比那个要山要陡一点，
1: 嗯，
0: 哎，你得爬一爬，
1: 再险峻一点、
0: 啊，对，但是里面树的品种非常非常多，
1: 嗯
0: 啊，就是你呼吸到真的是原始的空气那种感觉。
1: 啊，大家进森林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突然
0: 洗肺，
1: 对对对对
0: 对。然后里面呢，您慢慢爬一点就会有一个景观，然后冷不丁的在山上那大石头上就出现很多那种就是几百年前留下那种岩画
1: 哦，
0: 用朱砂去点的那种岩画，
1: 嗯，
0: 就让里面的各种祭祀的场景、生活场景、劳作场景
1: 就很完整，
0: 这真的很好。如果喜欢历史人文的，尤其喜欢少数民族这方面东西的，那绝对让你开眼。
1: 嗯，
0: 哎，
1: 规模也不小了，
0: 规模很大，转一圈也得2多钟头。嗯、
1: 哦，
0: 而且除了岩画，还有很多这种木桩，就人头桩，
1: 嗯、
0: 就刻画了好多人头的这种桩、
1: 嗯嗯，
0: 包括刚才说到的牛头，那里面也有，
1: 嗯、也有，
0: 但是不多啊、
1: 嗯，
0: 就这么个景区，
1: 就两个了、
0: 嗯。
1: 这两个景区的里面的规模和风景都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0: 对，而这景区不要钱，但是我们去的时候不要票，就直接进去了，
1: 也是白天进，哎、它就是。开放了呗？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也是有人管
0: 理，有人管理，有人打扫卫生什么的，没问题、
1: 嗯。但是重点还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龙魔爷圣地。
0: 嗯，
1: 我们说的这个名字，可能收音机前真的一些普通的旅行爱好者不太熟。
0: 嗯，
1: 这也是张伟作为一个主流景点和一些大众的网红景点已经基本去腻了的这个旅行者啊，他探秘的一个。
0: 其实我算过这个地方啊，可能是除了西藏阿里地区的景点以外，这个地方是能去到的中国景点里面最难去到的一个地方
1: 啊，
0: 就是最远然后最偏的一个地方。
1: 这次终于这个完成了，而且他到了这个地方才发现。西南边陲的一个小镇目前建设的也非常到位，
0: 没错，
1: 就是我们虽然觉得它偏，但是到那儿好像交通条件也变得越来越好，
0: 是的，是的，都在改善、嗯、
1: 你刚才说俩地儿了、
0: 嗯、
1: 第一个我记住了，这个龙魔爷圣地，另外一个叫什么，
0: 木一级
1: 木一级
0: 木一级神谷，
1: 你说
0: 还有一个
1: 地方，
0: 还有一个就是纯自然景观了
1: 啊，
0: 这个地儿都必须去，
1: 嗯，
0: 是一个叫。

0: 哦，里坎，里坎瀑布。
1: 里坎瀑布。
0: 里坎瀑布、嗯、非常小众的一瀑布，也是大概离县城六七公里七八公里那么一个样子、嗯。到那之后呢很原始，没停车场、
1: 嗯、
0: 然后随便找一地停，收12块钱门票。
1: 嗯、
0: 然后您就往里走，顺着走，关键就是什么呢，先让你震撼的就是里面各种药用植物。
1: 啊
0: 什么这种杀人啊，什么各种蕨类的二级保护植物啊、
1: 嗯、
0: 都满山不要钱似的、
1: 嗯、
0: 那么多。
1: 就是植被丰富。
0: 丰富哎。然后再往里走呢是一个这个就是慢慢接近瀑布嘛、
1: 嗯、
0: 你就看到这个很牛的啊，就当地先民用原始的技术织的一个藤桥。
1: 哦
0: 藤桥。
1: 老藤
0: 是一个哎倒三角式的藤桥。
1: 啊
0: 这样的藤桥就是一根桥这样的。
1: 嗯
0: 然后就是当然肯定是经过现代人加工了
1: 啊
0: 但是原始的应该就是这样子的。然后正好在瀑布的下游就下边
1: 啊
0: 你可以站在那上的去打卡拍照都非常非常爽。
1: 嗯就是瀑布的规模也很大。
0: 规模还可以，因为我去的时候淡季嘛，相对枯
1: 水。
0: 嗯、水
1: 量不是特别大。
0: 如果是旺季的话应该贼爽。
1: 嗯
0: 应该贼爽。
1: 这是一个自然景观。而且呢当地相对保留了原始的状态。
0: 极为原始，可以说就是没、嗯、就盖了点亭吧。
1: 啊
0: 没有任何的商业氛围。
1: 就示意了一下这是一个景区，
0: 对，
1: 收了
0: 门
1: 票。
0: 收
1: 门
0: 票保环境保护费吧，环境就是那意思。
1: 对对对
0: 对。
1: 这是到了西蒙之后要逛的三个地方、
0: 嗯、
1: 大概一两天的时间。
0: 两天够了，足够了。嗯
1: 对对对，而且就看你怎么细逛了。
0: 嗯
1: 我估计这个龙魔爷上帝你最好余出一天来，
0: 半天吧，半天够了，两三个钟头。
1: 你出来你不累啊？他那不是张伟身体好，他接下来可能还要去另外的地方哈、
0: 嗯。
1: 对于普通旅游者，三个里头可以选俩，
0: 可以，
1: 就是最后一天有可能去挂脚一江，去那个瀑布看一看。
0: 对对对对对，
1: 啊、这就算在西蒙没白待，而且这个关键这个小县城里头就很赏心悦目哈、
0: 嗯。是的，
1: 这个非常难得。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有个叫做逃跑计划的乐队，当年几乎算是一曲成名，如雷贯耳的是那首《夜空中最亮的星》。沿着这个名字继续找下去，你发现逃跑计划是个宝藏乐队，他们的原创能力一流，而最亮的那颗星只是刚刚好的存在。即使站在

也将每个细节放大的歌手舞台。当年逃跑计划的成员们仍是穿着简单的格子衬衫牛仔服，如以往无数次站在露天的音乐节舞台一样，简单随性，无比真挚。十多年来一腔孤勇所追的音乐之路，其实我想已经足够让他们明白什么才是真正值得在意的。

铁血丹心，顾嘉辉作曲，罗文珍妮合唱。这是1983年 TVB 版电视剧《射雕英雄传》铁血丹心的主题曲。歌曲前奏一出来，就是连续上行的弦乐和铺天盖地黄沙般的和声，它使人很容易就进入了一个激烈的武侠世界。歌里有对感情的执着，对国家的热爱，对命运的反抗和对未来的茫然。两位演唱者在当年唱这首歌的时候都是状态最好的时候，所以你听得到那声线里历历都是盛年的意气风发和功力尽道。

出身音乐世家的周笔畅从小和音乐为伴，有人因此说他是个天生的歌者，也有人说他是实力唱将，更有人认为他是闪耀蜕变，而这些说法跟称号其实不过都来自于周笔畅对于音乐的热爱和追求。即使身处纷繁复杂的娱乐圈，他似乎也永远守着那份对音乐最初的执着。你很少看到过分复杂的新闻在他的身上发生，无论是音乐还是造型，他却都有勇气变得更加的周笔畅，不模仿任何人，只是忠于自己的风格，成为那个任何人也模仿不了的周笔畅。

喜欢北欧，但是想想就太过遥远，难以成行。济州岛的牛岛依然可以给金牛座的人带来平静。有珊瑚之岛、海女之岛、灯塔之岛等等别称的牛岛，是位于济州东部的一座离岛，整座岛屿状如卧牛，因此呢得名牛岛。碧蓝的海水清透治愈，海风袅袅，海鸥相伴，金牛座在这里的一刻能够感受到充分的静谧。玫瑰

0: 北京时间1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2: 夏天空调房里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被角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

0: 工艺呢让被角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1: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0: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啊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1: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2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喂，妈。
5: 哎，闺女儿，
4: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5: 好好。哎呦，闺女儿。
4: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5: 哦，我是想说你啊。
4: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5: 哦，我是想说你啊。
4: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5: 好好。
6: 哎，好。来了。
4: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7: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8: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南方二重唱由主唱大南方严宗玉和小南方林明化组成。1991年，他们被制作人发掘出道，曾经三次获得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他们的音乐具有浓郁的民歌气息，是台湾民歌后年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们的演唱刚柔并济，平淡中见大气，两个人的声音融为一体，让听者浑然不觉。直到今天，他们仍然是华语歌坛中配合最好的二重唱之一。

对于白羊座的朋友来说，什么样的旅行地是合适甚至最佳呢？据说四川很多城市都可以装下白羊座的风风火火，五花八门的辣的美食能让白羊座魂牵梦绕，而一路向西，宝藏般的川西秘境又会向好奇心强烈的白羊座打开一幅惊艳的画卷。

如水一般有强大包容力的双鱼座，是朋友之间温暖体贴的存在。和双鱼座一起旅行会是什么样的体验呢？总的来说，他们是一个在旅行中非常佛系的星座，会冒出很多突然的想法，但是难以在其中做出选择。所以有时候双鱼座需要一个善于做决策的搭档，他们不太喜欢严格的旅行计划，灵活又富有创造性的旅行灵感是他们希望旅伴们身上能够具备的。

很多人熟悉郭采洁更多的是演员身份，但作为歌手她也有让人惊喜的一面。当年她参加学校歌唱比赛获得冠军被发掘，无论是隐形超人里水女孩的标签，还是烟火当中的唱腔改变，其实她唱歌一直都在变化，也慢慢的越来越成熟，契合每一个阶段的她自己。后来她曲风多变，唱腔多变，好像展示了每一面不同的自己。而且她的声音辨识度很高，低音部分凸显了声音的优点，气息稳定，灵活性强，而到了高音部分又充满了力量和情感。

0: 我身边。
1: 拉脱维亚的首都吕加不仅是位置险要的波罗的海跳动的心脏，也被称作风姿绰约的北方巴黎。漫步在老吕加，仿佛走进了童话里的世界。旅行者们可以欣赏到哥特式建筑和巴洛克建筑的完美融合，也感受时间在这座古城弯弯绕绕的街巷里留下的岁月痕迹。这里会是双鱼座的朋友们心仪之处。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香港创作女歌手王菀之2000年参加第12届流行曲创作大赛进入大众视野，她凭一首《是一个误会没什么可悲》夺得冠军。她曾经放弃签约回到大学继续经济学位的学习，之后机缘巧合重拾对音乐的兴趣，回到香港从事了音乐幕后工作。2005年被唱片公司看中，发片成为年度香港乐坛女新人，之后很多专辑屡屡获奖。2009年赴英国进修，开始参演音乐剧和电视剧，并且创作多首主题曲。他为张学友创作以及合唱了一首歌，传为经典。那首歌的名字叫做《我是真的受伤了》。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伴奏。卓依婷是谁呢？作为活跃在八九十年代的当红歌手，那时候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他的 CD， 甚至你到现在已经无法统计他的唱片销量。更有趣的是，他因为出道早，经常被误认为和邓丽君是一辈的艺人，这是个典型的只闻其歌不见其人的神秘歌手。他总共翻唱了700多首歌，几乎覆盖了那个时候的所有经典，而粉丝受众则覆盖了所有年龄层。他唱过的那些歌，那些歌迷你看到可能就忍不住要哼出来。而直到2000年，他的大红大紫戛然而止。后来人们才知道，他是因为生病休养了2年左右，于是在2000年决定告别歌坛。而那一年他不过19岁，等到再归来已非昨日天地。

2000年吴克群参加选秀节目受到姚谦的赏识，签约维京音乐。同年他推出了首张个人音乐专辑《一个人的 Tomorrow》。2004年推出首张个人全创作专辑《吴克群》。从声音到演唱方式，他一直以来都有一定的辨识度。他的慢歌能唱出悲伤心痛的感觉，而快歌则以轻松幽默诙谐的状态让人感同身受。代表作包括《为你写诗》《大舌头》《将军令》《泛泛之辈》等等。

0: 北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2: 夏天空调房里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被角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角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3米两种尺寸，单人双人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3: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

0: 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1: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0: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两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齐秦，有人形容这是一匹驰骋在乐坛的桀骜孤狼，华语歌坛的偶像，创造了无数经典。他的声线清冽透亮，一张口猝不及防地击入听众的耳朵，痛并快乐着。同时齐秦也是创作型歌手，在他的作品中保留了一部分飘逸轻灵的古典风韵，但更多的是来自摇滚乐中的那种躁动冷峻跟嘲讽。而他的民谣风影响了几代歌手，至今余响不绝，哪怕他离歌坛已经相当遥远。

0: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0: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1: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关于胡彦斌，有人曾经问过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他编曲这么厉害，但是歌却不红？人们总结理由，不肯商业化。不过最近这些年，胡彦斌的曝光率高了很多，对于他的歌迷来讲，这是一个开心的消息。早年的时候，胡彦斌的音乐以 R&B 和古风比较典型，他不喜欢商业化，可是嗓音独特，导致一部分人坚定的喜欢，另一部分表示不能理解。出道早，歌曲到现在听也依然不过时。经历了起起落落，更成熟的年纪也更明白自己想要什么。跟舞台上的灵魂歌手不同，舞台下他已经在商业世界里一路高歌猛进。以擅长编曲闻名的他，似乎将自己的人生进行了重新编排。

金海心拥有独特的金式唱腔以及出色的演唱功力，一出道即以超具辨识度的独特嗓音迅速在华语流行乐坛占领一席之地。他对音乐有很强的驾驭能力，真假音转换自如的歌唱技巧在当年听来既时髦又耐人寻味。金海心多年来用他个人专属的音乐构建了一种叫做甜悲伤的风格，在扎实的音乐背景下，他的演唱独特而充满张力，因此别具一格。

对整个社会和世界有更深刻的了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呢，花时间读书和学习是很有意思的，创造和赚钱很有意思，享受生活当中每一个瞬间很有意思。我们的一生就是一条心灵的觉醒之路，人有两次生命，一次是出生，一次是觉醒。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在风华正茂的时候重获新生，而不是在垂暮之年幡然醒悟。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春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你是一个喜欢不吝赞扬他人的人吗？当你发现一个人的优点的时候，你会大方但是并不塑料地赞扬对方吗？比如这个人有一双漂亮的眼睛，比如他今天穿得很好看，比如他打招呼的时候微笑很迷人。那些在微不足道的优点，只要被你发现了，都请不吝赞美之词吧。不要顾虑被误解，或者担心自己不善于夸奖别人会不会拍到了马蹄子上，直白地开口表扬对方，把你看到的反射出来。我觉得这种真诚跟包容的话语会成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纽带。哪怕有的时候你夸奖对方的点未必是对方真正想要得到的赞美，可是也没有人会拒绝他人对自己的关注。因为赞美的前提是，首先你要观察和发现他有某种与众不同。我说

陈淑桦、周华健合作的《萍水相逢》是翻唱于迪士尼动画电影《阿拉丁》的主题曲《A Whole New World》，中文版由厉曼婷填词。这首歌收录在陈淑桦1994年发行的专辑《爱的进行式》当中。《萍水相逢》曲调轻柔，而陈淑桦加周华健的组合保留了迪士尼动画电影主题曲的鲜明风格。这首歌因为中文版填词的精彩，演唱的精彩，也成为情歌对唱中的经典之作。

2006年出道的蔡明佑，因为就读师大音乐系，加上清新的创作风格，他曾经被视为音乐圈的创作男孩，曾经以首《我可以》闯出名号。一路走来，依旧保持着干净脱俗的形象。他常常笑容满面出现在荧光幕前，对任何人都亲切，犹如邻家男孩。由此，创作才华、实力接受肯定。

魏如萱的风格一向多变，身为电台 DJ 的她在节目中随性搞怪，而身份变为歌手时，她又化身为铁嗓歌姬。她的歌曲充满了文艺风格，时而甜美，时而感性，嗓音的声线也富有戏剧张力及变化。作为个性十足的音乐人，她的现场演出充满了个性，有很多独特的自我风格，不仅有扎实的唱功，还有多元的表演方式，所以她是一个表演型艺人。如果不到现场观看她的演出，就不能很完整地了解她的特殊的音乐气质。

0: 北京时间2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2: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角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3: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2: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

0: 天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1: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两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5: 颜色都很漂亮，画里都有人物，
6: 都有男有女。
4: 对了，还有吗？
5: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7: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8: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8: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9: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几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平时休息的时候啊，大家是不是都会准备大吃特吃呢？不过美味佳肴吃多了，这肠胃可是受不了。今天就给大家准备两款饭后消食茶，让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轻松养护肠胃。你身边要有一个吃货朋友，赶紧分享给他吧。
10: 准备的食材有乌梅、大枣、洛神花、甘草、川陈皮、山楂干、冰糖、桂花、苹果、红枣。
9: 首先我们准备这款适合出门旅行的梅子汤，准备乌梅3个、大枣4个、洛神花2朵、甘草2克、川陈皮4克、山楂干6克、冰糖1小块，把食材放到壶里煮30分钟就可以了。最后别忘了撒上点桂花，酸酸甜甜，消食解腻，装到茶包里妥妥的旅行福利。那接下来呢，是适合宅在家里的小伙伴的红枣山楂苹果水，准备苹果1个、红枣5个、山楂干6克、冰糖适量就行了。先把苹果洗净切片，红枣切开去核，最后把所有食材一起倒到火里，加适量的水煮30分钟就行了。闻起来有淡淡的清香果味，味道超级赞，吃货们赶紧做起来吧。这两款饭后消食茶不仅是制作简单，而且效果显著。梅子汤酸酸甜甜的，特别解腻，尤其是如果你今天吃了不少大鱼大肉，喝上一杯整个人都清爽了不少。而且它还方便携带，出门旅行的时候带上它简直就是消食的好帮手。红枣山楂苹果水这个呢，就更适合宅在家里的时候煮上一锅了，满屋子都是果香味，喝起来暖暖的，特别治愈。不管是饭后消食还是单纯想喝点健康的，它都能满足你。赶紧动手试试吧，让你的周末时光更加健康愉快。 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

0: 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了。
1: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谭咏麟是20世纪80年代香港流行乐坛的重要代表人物，也被称为谭校长。他自己说他永远25岁。他是很多歌手心中的歌神，他曾经连续4次获得香港10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星奖。他的经典专辑《爱的根源》《物之恋》《爱情陷阱》被誉为爱情三部曲。他更凭借电影《假如我是真的》获得过台湾电影节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

张艺兴虽然曾经的身份是 EXO 组合中的舞蹈担当，但他的多才多艺在舞蹈之外也一直受到关注。他曾经在多个节目和活动中展示过自己的钢琴、吉他创作，甚至做菜的实力。主持也是后来挖掘到的新技能。他自嘲是艺多不压身，在帅气的外表下，张艺兴还拥有同龄人中难得的从容、沉稳、努力和坚持。认真跟谦逊则是让他不断受到媒体称赞的优秀品质。

当我们一直选择喜欢的对象，永远聊相同的话题，这样的人际交往自然令人愉快。但这样的社交是否能够让人成长，是值得商榷的。尝试拓宽一下社交的边界，和比自己年长或者是年幼很多的人，比自己更有能力的人，或者是完全不搭调的人接触试试，或许这会让你有一种疏远了老朋友的感觉。但事实上，有时候习惯的社交会成为人成长的障碍，所以跳出让你舒适的社交圈子，勇敢地跟他们说再见，当然是打引号的再见，也是人生必须走过的一步。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1: 欢迎来到跟你分享好歌的时间，接下来播放的好歌同样精彩，不要走开哦。

伍思凯从小就开始学习音乐，17岁的时候跟同伴组成了乐队。为了能够有机会表演，他跟同伴一起在酒吧里打了1年零工。一次练习的时候，伍思凯却被贝斯手大骂，节奏跟不上又唱不准。这对于自小在音乐方面就天赋异禀的伍思凯来说，打击无疑是巨大的。但是他没有放弃，而是痛定思痛，勤加苦练，终于在半年之后正式加入了另一个乐团，开始了在酒吧的演出。

多年以来与张芸京共同提及的除了摇滚，短发、中性更是他的关键词。张芸京的身上是有独特魅力的，他钟爱中性打扮，看起来是酷帅十足，甚至连歌声都有几分男人味在里边。因此以摇滚为主的张芸京唱起歌来表情投入狰狞，那种豪迈程度绝对在一般男人之上。

人生如飘叶，你也不知道下一刻你会飘到哪里。如果运气够好，我想飘到一个随时想吃都有不错东西可吃的地方，你会跟我一样吗？

0: 京时间2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2: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角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角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3: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2: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3: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

0: 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两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七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爸爸，这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4: 哦，这个呀，叫盲道。
3: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5: 来来来，叫花心，这叫花心，走路叫小心。
3: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4: 啊，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3: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6: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麦子街它宽广的音域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那可是在三个以上的八度自由驰骋，毫无换胸痕迹。它的高音点小线细，极富穿透力，中音也难能可贵，保持高音区的纯净度，干净清澈，宛如天籁，动态饱满，控制自如，

化成语唱歌更多的是表达自己的情绪，从哲学角度就是重视主观，他在乎的是自己的情绪有没有更好的表达出来，而大多数歌手在乎的可能只是他的歌好不好听，在乎的是听众对他

不想变成另一个人，也不想变成一个普遍的大写的人，我们只是想要作为一个特殊者变得更优秀更丰富，并且使我们身处其中的生活世界整体变得更优秀更丰富。

试着在生活中经常回到自己的内心去观察自己，跟自己在一起，也许一开始会有点不习惯，因为你很厌烦自己或是生活当中的一些情境，逃都来不及呢。可是当你逐渐把眼光由外界收回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内在力量在逐渐的积累增长，跟自己的关系也会逐渐改善。

0: 杨坤那个磁性十足的嗓音，略带沙哑的爆破质感，近乎于饶舌的咬字，收放自如，随心所欲的假声运用，和那时常出现在乐句结尾处标志性的沧桑虚声处理，都使得杨坤成为了华语流行乐坛的一个特殊的音乐符号。
1: 一个人听秋风。

说到蔡幸娟，我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她的模样，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甜美啊，再加上她的歌路很纯净，所以拥有着东方娃娃的美誉，得天独厚，拥有令人欢乐温馨的歌声，从小就开始学唱歌，乐理音乐方面也是有着深厚基础，这让她在后来的歌坛上面创立了稳固的地位，又有新的称呼，东方云雀。

有一次范玮琪翻唱偶像中岛美嘉的歌，但进了录音室之后却突然觉得压力倍增，怎么唱都觉得不对劲，即使制作人陈伟不断告诉他已经唱得很好了，但他还是不厌其烦地一直唱。后来陈伟干脆把麦克风关了，范玮琪还翻脸质问陈伟为什么不让他表现得更好。

其实一直很羡慕那些在生活以及感情中可以做到及时止损的人，在发现事情没有意义且不会有结果时候立刻停止，不必要付出，收回自己的精力，不去白白消耗自己的热情，也不去浪费自己的大好时光。这样的人太羡慕了，而且我也在努力做一个及时止损的人，你要不要也来试一试呢？

0: 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

0: 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啊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1: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0: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脚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1: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0: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1: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2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很喜欢去夸赞别人，因为很喜欢被人夸赞的感觉，就像是点点星光落在了自己的肩膀上，原来自己也有闪耀的地方，内心猝不及防会有窃喜感，那种感觉太美妙了。

越来越爱自己了，也许会偶尔的为难折磨自己，但还是时不时安慰自己一顿好吃的，一部电影，一首歌。变得越来越冷静，很少会去对比别人的生活，因为我们都知道自己能有现在的生活已经很棒了。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就如同《流星花园》中的花泽类的个性，周渝民本人深情略带忧郁气质，所以制作人特别针对花泽类这个定位，将他唱的歌整个曲风和词都会调整为这个方向。包括制作人还会特别交代，每一个写词人在写歌前都要先看一遍《流星花园》，这样才能将花泽类的个性精准地表达在歌曲当中。

徐佳莹的嗓音清浅柔婉，有气若游丝的飘忽感，不是大名大放的悲欢，而是蜷缩和逃避的孱弱。这种安静的歌唱流露出的缠绵不舍的情绪，是想要触碰却又收回手的胆怯。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稳定且长久的关系里，感情绝不是仅仅只靠开心就可以一直持续下去的。所以相比那些低成本的表达，我们更应该看重的是高成本的付出。因为最佳伴侣应该是你人生战场的盟友，你需要他一起来打怪，一起来对抗生活的酸甜苦辣。我是杨洋，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校长谭咏麟在73年就是红遍香港的温拿乐队的主唱了。到了79年，他和郑裕玲拍戏了。张国荣刚刚参加歌唱比赛，那个时候呢，他模仿的就是谭咏麟、罗文等人的唱腔。张国荣熬了很多年，推出《风继续吹》，这是他第一次可以赶得上校长谭咏麟的成绩。于是，谭张争霸才开始了。而那年，张学友也才刚刚出道。

有没有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又到了我推荐专辑的时间，这一次让你来听94年苏慧伦的《就要爱了吗》。秋天要恋爱，要听见苏慧伦娓娓道出的期待爱情的真心渴望。或许你是柠檬树开始喜欢苏慧伦的，反过来再听94年这一张《就要爱了吗》，你会感觉真的是挺不错的好碟，耐听的歌曲真不少。

自然亲切的歌声，炉火纯青的演绎，这是很多标榜纯情的歌手所无法企及的。屹立歌坛20多年的凤飞飞，91年的时候推出她的音乐专辑，在当年还力邀罗大佑、黄沾、陈扬这三位制作人呢，各自依据自己对凤飞飞音色的掌控而制作了抒情耐听的作品，并且重塑凤飞飞的音乐形象，显得比从前更加成熟而有着温柔的魅力。

王丽菁当年是如何闻到了陈慧娴的歌唱潜质呢？早年陈慧娴呢是组过组合的，组合的合集呢叫做《少女杂志》，她在当中啊是以清纯的学生外表和美丽动人的歌声来赢得了诸多歌迷的关注，而且呢在专辑推出之后呢也是卖出了白金的销量，其中有一首歌叫做《逝去的诺言》，在当年可谓是大红大紫，也让陈慧娴正式的走进大众视野。也正是这首歌让宝丽金嗅到了他的潜力所在，于是顺势签下了陈慧娴，并且挂牌出道。

从初恋走到结婚的几率实际上是很低的，遇见更多的人，失恋可能就会多几次。你会有很好的成长，给自己一些时间去消化心中的难过。失恋之后，你可以认清自己，也可以认清对方，想想为什么这段关系会结束，于是从这一段情感关系里走出来去成长。失恋一次也没什么不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各自的过去中，人们会用一分钟时间去认识一个人，用一小时时间去喜欢一个人，再用一整天时间去爱上一个人，到最后呢，说不定要用一辈子时间去忘记一个人。

首歌呢，是第一届超女的总冠军来演唱的，大概说的是一个迷妹对周董无与伦比的热爱，对他天马行空音乐才华的崇拜。这首歌在当年也是非常火的，至少十多年过去了，这首歌依然是这位歌手传播最为广泛的代表作。那就是来自安又琪的《你好，周杰伦》，是在2004年的年末发行的。从前还有一堆流行歌曲，他们都是那些年很火的歌，是属于歌手们的代表作。比如说陈小春的《我爱的人》啊，《抱一抱》，陈奕迅的《淘汰》啊，容祖儿的《小小》，张韶涵的《亲爱的那不是爱情》啊，等等等等。这些歌呢，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是周杰伦写的。

吕方曾经是80、90年代红遍大江南北的金牌歌手，像《朋友别哭》《流浪花》《老情歌》等等，打动过多少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他也曾经和张学友一同被称为是双星的实力派歌手。

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也在音乐里面跟你分享一些生活的感悟。有的人认为啊，家人之间不应该有秘密，但秘密之所以称之为秘密呢，是因为不能说的特殊性。学着让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家人有独立空间去思考，去做自己的决定，也试着让自己的父母可以有自己的生活空间，做自己任何想做的事情，不去强加干涉他人的事，不仅给他人空间，也会让自己活得更加轻松。和睦的家庭关系也需要适当的距离才能实现。对待任何形式的美好啊，都需要有一颗敬畏之心，因为它很难得，也是易碎的。我觉得适当的距离绝非冷漠，而是一种更有节制的爱。

是著名的玉女歌手，成名作叫做《悔》，这呢也是潘美辰的作品。当年她进入蓝白是当文案，后来被发掘录歌，一举成名。曾经拍过琼瑶的连续剧《海鸥飞处彩云飞》，海鸥飞呀、啊、飞，愿苍天变了心，想你想到梦里头，伤透我心，都很柔情，也很容易上口，在那个年代也是 K 歌金曲，不过编排风格都是属于上世纪90年代了。

有人说阿妹张惠妹呢是原唱杀手跟行走的 CD， 哪怕是嗓音不似从前，但她的时代意义早已超越了现实意义，更何况她的状态依旧在线。阿妹的声音浑厚温暖，音域宽，既可细腻又可狂野，是歌坛为数不多能驾驭多种曲风的歌手。

张韶涵从小就喜欢唱歌，但是五音不全。后来呢，因为流行唱 KTV， 她每个礼拜啊都去唱个两三次，这样就把好嗓子给开发出来了。张韶涵的母亲是合唱团的成员，经常边弹钢琴边唱歌给她听，这对张韶涵影响很深，也让她对歌手有了一种憧憬。

张清芳是女歌手，是电视广播节目主持人，嗓音高亢清亮，有着穿透力。她以民谣出道，唱片销量非常好。到2015年，张清芳呢已经发行了大约30张个人专辑，总销售量超过1300万张。而且她5次入围，2次获得台湾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奖。

当年一首《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是黄格选唱红大江南北的一首歌。94年呢，黄格选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他最为成功的一张，名字叫做《伤心是一种说不出的痛》，在当年反响是非常热烈的。那一年推出了很多后来在内地歌坛很有影响力的歌手，虽然说现在很多歌手势头要超过当年，但老实讲，那些年的歌曲是有着很高的流行度的，能够流传旋律很重要，能够传唱上口也是必须的。

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歌曲一首接一首，情绪呢一种接一种，大多数他们聊到的是爱情。我期待的爱呀，最好的模样是温润自然的，不用浓妆艳抹，没有粗尘俗腻。你可以把一切烦心事没有顾虑的通通告诉对方，也可以像一个孩子一样偶尔蛮不讲理，然后看着对方叹口气，最后呢也都全部顺从你。归根结底，爱情的最终形态呢就是纯粹。纯粹的喜欢。

0: 生活当中微小而确实的幸福，我们叫它小确幸。与其说它定义了一类现象，不如说呢，宣扬的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在平凡的当下，去发现生活的美好，然后唤醒内心的喜悦。你也许从来没有刻意留意过生活当中那些细节美好，但是它却成为让我们活得更加精致、更加小确幸的理由。每个人都可以以小确幸过大生活。
1: 想看横亘荒野苦苦前队，蝼蚁之辈，翻去当先斗情浅。

除了梁静茹之外，还有很多女歌手跟姚若龙这位著名的经典的填词人呢有着很密切的合作，比如说孙燕姿啊、梁咏琪啊、范玮琪啊、赵咏华呀、等等。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这样的一首歌和这样一句经典的歌词，最浪漫的事不知道感动了多少人，就是来自于姚若龙。那爱情呢，在这一位填词人的笔下，不是多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也不是动不动呢就要生离死别，他只是用很平常的话来告诉你如何爱、怎么爱、什么是爱情和对待爱情的态度。

我们每个人的年龄阶段当中呢，大概都会经历懵懵懂懂的年纪，那时的浪漫和幻想，那时对爱情的感觉没有夹杂一丝的世俗和顾虑。那么接下来这首歌会不会让所有经历过的人都不免重提一段怦然心动若有所思的时光呢？如未相遇则静静等待，有幸与之请好好珍惜。

0: 我想每个人应该都要学会喜欢和自己作伴，有的时候最好的朋友就是我们自己。这样的好处就是你不必为了顺从别人或者讨好别人而扭曲自己。一个人的世界不必顺从，不必讨好，做喜欢的事儿，哪怕是发呆也显得那么的惬意。
1: 离人要出窍之前，先问为何出现。

当年逃跑计划的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可以说风靡一时。其实呢，逃跑计划当年也是有些小问题，最后才走到一起。而他们创作这首歌的时候经历了不少的故事，本意是想写一个属于自己的这么一段经历，没想到呢因此大红。歌的本身是有指向性的，最原始出发点其实是来自于对前女友的一种念想，其次呢是对朋友的感怀。

曾经站在娱乐的风口浪尖，不断被各种理由娱乐化的张杰，现在呢，演唱实力越来越强，音乐人气也是越来越高。歌手的身份虽然被不断的消解，但张杰本人说，他只想做好歌。

女组合出身的陈慧娴呢，让宝丽金慧眼识珠，她从学生妹成为了当红的歌手，俨然坐上了最有前途新人的宝座，主攻少女情怀，还兼具一身没有褪去的学生气，这在当年呢是大众所追捧的，同时也让陈慧娴尝到了人气飙升的快乐。当时是正值迪士高的盛行，而他又听从公司安排，化身唱跳女歌手，推出了劲歌热舞的快歌专辑《反叛》，主打歌就是当年的迪厅必播曲目《跳舞街》。陈慧娴从这儿开始转型就相当的成功。

郑秀文从1996年到1999年连霸4年中国香港女歌手年度总销量冠军，而同样是在95年出道，凭借着漂亮的外表和劲歌金曲的另外一位歌手陈慧琳呢，也是这段时间火速上位。那一段时期里，两人荣登各大颁奖典礼，让劲歌金曲这样的快歌成为粤语歌的一种发展形式。

假如爱真的有天意，那么在我们的世界里，只有一个我，也只有一个你。假如花开是相聚，花落是别离，那么就选择属于我们的那一季。假如开始是晴，结局是雨，那么还会不会有另一种天气，叫做不晴不雨呢？

燕姿应该也是可以为你的青春代言了吧？她学历好，家教好。简单来说呢，如果放在一个集体当中，孙燕姿更像是一个真实目标，就像别人家的孩子或者是班里的班长那样。

低级的快乐通过放纵就可以获得，高级的快乐呢，通过自律就可以获得。而顶级快乐是什么？非得煎熬过后才能获得。生活不易，生存更不易，好好活着，认真生活。欢迎你继续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听歌，也在音乐当中跟你来分享一些心情。

游鸿明的歌应该可以说是男人的情诗，成熟的、内敛的、温柔的、坚定的，还有那些画面的、抽象的、写意的，情加上诗，就是游鸿明。

每一天从吃饱开始啊，减肥的朋友可以来听一听，饥饿会让你不开心，对吧？这可能并不是错觉，研究就发现啊，这是被认作跟情绪相关的一种感受。当我们感到饥饿的时候呢，大脑当中会更加的活跃啊，大脑一活跃的话，那情绪就上来了。或者简单来说，如果你处在一个让你觉得不舒适的环境当中，这样的饥饿感会越来越明显，所以对环境的感受呢会越来越消极。那在这里给你支招啊，怎么样每天保持一份开心，那就是一定要吃饱。

在80、90年代，港台歌曲啊，包括电影，应该说是影响了很多人的生活。像周润发，他演绎的小马哥，让整个青春年代的校园都充满了尖叫。再来说一个组合，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红唇族这样一个少女组合。当年恨不得比小虎队还要红火，这是中国台湾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少女偶像团体。

有的朋友在工作或生活当中呢，对自我认同感好像不是那么足。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方法我们可以常常拿过来练习，那就是积极的自我对话，切断我不够好的认知环境。比如说当你完成一件小事的时候，你都可以跟自己说，这么快就搞定了，我太厉害了。遭遇挫折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鼓励自己，能够面对这些，我真勇敢。记得要寻找自己身上哪怕是微小的闪光点呢，慢慢的你会相信自己其实真的很不错。接下来音乐继续。

周深在参加好歌曲的时候呢，谦逊地说，我来这里其实是想让导师帮我听一下我是不是能够唱歌。黯然离场之后的周深，从观众视线里短暂消失之后，或许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如今的周深每每开口都可以喜提热搜。他更加是以天籁之音证明自身，甚至很多人说好声音欠周深一个冠军。当然这不重要，后来周深登上了歌手舞台，留下了11首佳作，首首精彩又经典，甚至来自日本的歌姬米西亚都惊叹，周深的声音是天上下来的一样，干净空灵，纯粹透亮，是绝大多数人在听完周深唱歌之后的感受。

90年代李克勤推出了好几张唱片，包括1992年推出至今依然传唱度非常高的《红日》。不过在那个四大天王只手遮天的年代，这首歌在各大颁奖里几乎毫无建树。例如同一年的劲歌金曲十首歌里，四大天王占了7首，剩下3首呢是林忆莲、叶倩文和王菲。李克勤竟然连十大都进不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十首金曲当中传唱度可以和红日媲美的也只有张学友的还是觉得你最好、黎明、我来自北京、刘德华真我的风采和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李克勤从1985年参加歌唱比赛出道以来，声线以高清亮见长，有着零瑕疵歌手的雅号。

虽然辛苦，但是我想我们还是会选择那种滚烫的人生。相信每个人都经历过一段努力的时光，不管是学生时代一次改变命运的考试，还是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更好的生活，又或者是追寻内心深处的热爱。在这期间，你可能遭受过冷眼和质疑，但是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跟打击，到最后的时刻，我想我们都不会选择放弃。

总有人说道理我都懂，可是就是放不下。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完全懂啊，或者说舍不得你们曾经的过去。爱跟不爱真的很明显，不要再反复骗自己了。爱你的人自然知道怎么爱你，相信我，最终每个人都会遇到那个爱你的人，遇到了记得好好珍惜。

一个人如果选择了离开你，其实不管用什么样的理由或者是办法，只有一个真相，就是没那么爱你了。所以赶快清醒一点，果断的断舍离。我是杨洋，接下来音乐继续。

说在90年代末期，内地乐坛呢出现了三位极具代表的独立女性音乐人，一位是陈琳，一位是丁薇，而另一位则是被三宝老师推荐给索尼的金海心。金海心的成名作源自于首张专辑《把耳朵叫醒》，这一首同名主打由黄征操刀谱写，旋律气质出乎意料的和金海心对号入座。后来那么骄傲悲伤的秋千飞走了，都延续了金海心无可替代的音乐风格和声音特质。

好的爱情是什么样子的？有一种答案，一定是势均力敌的，是平等的，是磨练的，更是包容的。当褪去热恋时候的多巴胺，仍然有着你是我将要共度一生的人这样的坚定想法。

0: 我到外地去看你，这首歌应该是专门为异地恋创作的吧。歌曲当中的男孩子呢21岁，女孩子27岁，不仅隔着列车的距离，还隔着6年的岁月。这样的爱情似乎能走到最后的都太少了，但是能够不顾一切的爱过，这就是弥足珍贵的经历。歌曲来自于中国内地民谣双人演唱组合好妹妹，秦昊和张小厚都有着不错的唱功。他们呢，既不是女生，也不是乐队，但就叫做好妹妹，就叫做民谣双人演唱组合。这个真的是华语乐坛名不副实的组合。
1: 偶然听别人的歌，会有许多感慨，一时间心里涌起许多。

可以不成功，但是不能不成长。成功呢，需要空间，也需要时间。当然，成长也有很多方式，迎接挑战，不假思索。给我阳光，我就灿烂；让我开花，我就结果。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只要张韶涵在舞台上唱自己的歌，就可以让所有的人都跟着唱，旋律和歌声自带强大的感染力。张韶涵的声音确实是美的，声线明媚又有着穿透力，温柔的倾诉把冰冷坚硬的气氛都可以化解成女性的柔美感伤。

生活其实很简单，过了今天就是明天，不要害怕开始。都说万事开头难，经历过起步时候的艰难，才会有飞跃的可能。而我们也不要畏惧结束，所有的结局其实都是一个新的开端。欢迎你回到节目中，希望我的话会为你增强信心。

其实歌坛呢有三个小哥，他们分别是费玉清、任贤齐和齐秦。这三个人啊，在歌坛上的成就都非常显著。对于70后、80后来讲，童年时代呢，应该说是经历过费玉清时代的。甚至费玉清的走红，某种程度上是伴随着言情剧霸屏，或者说就是伴随着琼瑶剧的霸屏的。

张信哲应该算是祖师爷赏饭吃的类型吧，遇上了华语音乐最好的年代，有不错的声音特质，他不红天理难容。出过太多普通话专辑、粤语专辑以及英文翻唱，他不是创作型歌手，专辑好坏呢全靠收到作品的水平。不过张信哲当年确实唱了不少好歌词，有李宗盛这样的制作人把关，陶喆甚至还当过他英文翻唱专辑的制作人。

胡夏用温润的唱腔倾诉着青春的纪念诗篇，比如他唱多少的执着输给了时间，多少的泪水流过了青春，用他的歌来感谢青春一定是首选。什么像一

0: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路是非要单独一个人去面对的，单独一个人去跋涉的。路再长再远，夜再黑再暗，也得单独默默地走下去。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1: 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文山的笔下歌词不再是单纯的流行文化，他常常呢跟周杰伦的音乐捆绑在一起，而这种发展的趋势成为了一种可能衍生多种文化想象的文学现象。

慧的声音特别在演绎忧郁情歌的时候呢，是悲伤大过悲愤的，呼唤式的唱腔让每一位听者对这份离愁别绪都为之动容。

姚谦曾经爆料说，最初呢想把江美琪打造成一位摇滚乐团的女主唱，但是效果不太理想，所以呢跟制作单位谈下了电视剧《人间四月天》的主题曲。他答应让维京旗下的林忆莲唱主题曲，但条件呢必须是带上江美琪唱片尾曲。这个片尾曲就是《我多么羡慕你》。于是原本出演电视剧的

刘若英已经录好的片尾曲只好黯然退场。姚谦说，当时跟制作单位讲，你如果不用江美琪，那林忆莲也撤了。后来呢，他们让刘若英听了小美的《我多么羡慕你》，连刘若英也同意给她做片尾曲。姚谦说，虽然江美琪不是这么感伤的人，但是她不需要感伤就能够诠释抒情歌曲，只要歌词对了，她就可以说服人。

李克勤的演唱太优秀，所以呢，他有很多头衔，比如说第五天王。当然，这不是他的唯一美誉。他因为唱功超群，唱现场和唱 CD 一样稳定，而被称为是 CD 琴。同时呢，他又和谭咏麟一起组队，组成了左邻右里。作为唯一一个横跨80、90、00、10四个年代仍然在各大颁奖里风光无限的歌手，他又被称作是乐坛常青树，似乎有尊老的致敬意味。

陈绮贞的音乐道路是因为参加了中国台湾有名的木船民歌比赛而开始的。第一年初赛是被淘汰的，第二次参赛呢，2000个人报名，中国台湾摇滚界老大伍佰是评委，他坚持让陈绮贞得第一名，理由是什么呢？伍佰说，自己弹自己作品的女生实在是不多，所以对于伯乐伍佰的歌，据说陈绮贞也是非常的喜欢呢。

其实所有的人生都是一样的，有缘有缺，有盈有亏，这是我们所不能选择的。但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是什么？应该是人生的角度吧。多选择平视的角度和人交往，去交朋友，多看那些人生的圆满，然后呢，尝试着带着一颗快乐感恩的心去面对那些缺憾、遗失或者是不圆满，认真地走过人生的弯路。欢迎你继续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1987年，叶欢在飞碟唱片推出专辑《因为爱你》。专辑封面，她一袭红衣，以纯柔情女子形象出现，用她温柔的呐喊和凄伤的深情，成为当年最受关注的新人。

谭咏麟呢，曾经在中国香港乐坛连续四届夺得过最受欢迎男歌手奖，拿奖拿到手软。他对于浪漫情歌和节奏歌曲都是拿捏到位，曲风也十分的广泛，既是实力派又是偶像派，在当年可以说是全能型的音乐人。只是在那个年代呢，还没有天王一说，所以谭咏麟无缘天王的称号。可是呢，他却是歌迷心目当中永远的25岁谭校长。

韩磊是一个纯正的蒙古族汉子，他从出道开始呢，就用他酣畅豪迈、洒脱不羁的演唱方式感染着每一个听者。因为他的嗓音有着天然的厚重感、沧桑感和历史感，所以你可以从很多大型的历史电视连续剧来听到他的声音。

我最近啊，每天每天都在整理我的房间啊，今天整理衣柜，明天整理书桌。我常常听朋友跟我说要断舍离，但是我们真正能做到的其实是少之又少的。什么是断呢？断就是不买，不收取不需要的东西。那舍呢？舍呢是处理掉堆放在家里的无用的东西。离是什么？离是舍弃对物质的迷恋，脱离物欲。所以可以看出来，断舍离的本质其实就是做减法，让我们自己处在宽敞的整洁的空间里，以此来收获舒适清爽的生活。

生活就像是一幅水墨画，浓淡相宜或许只是寥寥几笔的简单勾勒，实际上却充满了诗情画意。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这样的意境啊？甜甜的爱情，浪漫的情调，都会随着时间慢慢的延长而变得平淡无色的。所以将它取代的是默默相依，是相互照应，是心和心的依偎。当然在这儿，爱应该就升华了。接下来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在音乐中问候你。

卫是一个不断探索自我的歌手，比如说他在他的巡回演唱会当中呢，学习不同的乐器，同时呢，在音乐作品当中把流行跟美声歌剧很好的结合在一起。

在一段谈话当中，聊什么似乎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这个人有没有把对方放在心里，是不是在意对方的喜怒哀乐。其实任何事情总是会有尽头的，只看双方彼此能把无聊的话题延迟到多久。如果珍惜的话呢，我想不知不觉啊，就是一辈子。欢迎你继续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首《铁血丹心》随着83版《射雕英雄传》的热播红遍各地，而作为演唱者的罗文其实早就在乐坛功成名就了。不管是武侠剧主题曲还是抒情小调，快歌还是慢歌，他都游刃有余，而洪亮的嗓音和字正腔圆的咬字也被人称道。

欢迎你继续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我的朋友会问我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度过人生的低潮期呢？我的体会是这样的，安静等待，好好睡觉，锻炼身体，我再加一句，多喝开水。另外呢，和知心的朋友谈谈天，基本上不要去发牢骚，我们就一起去回忆那些快乐的或者让你感觉快乐的时光，然后可以看一些传记呀、除了增长知识，顺带还可以看看别人在倒霉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挺过去的。再不然呢，我们就勤快一点，趁机做一做家务，把平常忙碌的顾不上的活啊，通通都干完，扛过这段时间一

1996年，阿妹张惠妹拥有了姓名，她发行了专辑《姐妹》，这是一个耀眼的名字。而第一张音乐专辑呢，也成为经典，也使得张雨生在音乐幕后再次成为热门。阿妹的脸在美女如云的乐坛当中呢，并不算漂亮面孔，但是声音却是十足让人惊艳了一把。

滚石唱片打造过一系列的都会女歌手，比如陈淑桦。93年的时候啊，她就美国留学几年，95年呢回来之后改变形象，有一首《说你爱我》，突然就变得很活泼，这首歌在当年也是非常的红的。记得有一年啊，张柏芝还翻唱了这首《说你爱我》，但是后来也许是年龄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原因，尽管推出的专辑还不错，但是呢知道她专辑的歌迷呢就少了。尽管现在已经听不到陈淑桦发新歌了，但是呢滚石为她推出了精选，也是很值得收藏的。

0: 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2016年的五月，在电视综艺最后一期《蜜蜂少女队》当中，教头谢霆锋亲自上阵，以 live band 的形式演出，独唱《活出 Viva》，燃爆全场。在画面前的观众看着这个即将36岁的男人，又再拿起吉他，唱着自己在16年前发行的歌，仿如隔世。我们甚至都快忘了谢霆锋歌手的身份。

0: 也许我们在认识陈奕迅或者王菲的时候，也记住了陈小霞这个名字。比如说孟庭苇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王菲的约定，莫文蔚的他不爱我啊，包括陈奕迅的好久不见，都是来自于陈小霞的创作。她写的歌曲啊，感动过很多人，当然也捧红过很多歌手。最擅长的是通过女性角度去观察，并且细腻地感受周遭的人物，这样的特质呢，都是表现在她的原创作品当中。
1: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次

像是一个柏拉图的精神贵族，这也是为什么他的眼神常常忧郁。对于精神偶像这一个称谓，除了这些经典旋律，张国荣呢还有很多经典的影视作品，也是一代人的精神食粮。

0: 送你一生。
1: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最低声催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幸福的人生啊，有时候并不是积累而成的，而是先通过割舍来获得的。不管是你居住的场所，是你的身体，还是心灵，都不可以装得太满。人生是需要定期断舍离的，舍掉那些没用的东西，才能够腾出位置来，迎接更多美好的东西，你说是吗？

0: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1: 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说到生活上的挑战断舍离呢，我觉得我们是有方法的。其实接下来我说到这一步，我觉得非常的有用，那就是我们要做准备工作。你可能会觉得说啊，准备工作谁不会啊？其实做整理也是需要准备的。比如说，专门安排出一段准备的时间，准备好相对的心情，只等出发。多一分准备呢，就少一分慌乱。我觉得这是一种心理暗示，会给人带来轻松的、自信的、游刃有余的一种内在感受。在准备的阶段，你可以去判断哪些需要做，哪些不需要做，做好合理的安排。这样的话呢，当你做好准备之后，一切就可以顺势而为了。

彭佳慧的歌总是那么的荡气回肠，收放自如，或者你可以说无可挑剔。她的苦情歌呢有很多一律以悲字开头，声音富有着穿透力，悲怆而激越。如果说在参加歌手这个节目之前她是一位好歌手，那参加完歌手之后她可是一位十足的红歌。

0: 北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啊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4: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

0: 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1: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脚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0: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1: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0: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2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放弃一样东西固然不易，要对曾经拥有的一段情感说再见就更加难了。毕竟互相陪伴过一段时间，无论是欢笑还是泪水，都曾经在彼此心里占据过重要的位置。但是如果你不勇敢地去改变，不主动地去做出行动，那你最后只能够一直停留在不值得被爱的当下。我们继续听歌。

无论是爱还是恨，如果不能够整理好自己上一段情感，那么要如何再投入下一段感情呢？一份生无可恋的情感啊，不如就此放手，不如呢就让它走掉吧，以此来清空你的情感空间。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腾出时间，留足空间来期待和美好再一次相逢。

总有一些事情呢，我们只能欣赏，远远的，最终也没有办法走近，或者最后呢，会选择离开。那总有一些情感，我们也只会去体会，默默的，最终也没有办法接受，而选择离开。还是那句话，当你紧握双手的时候，里面什么都没有，但是当你摊开掌心，世界就会在你的手中。

2007年的第一届超级星光大道，19岁的萧敬腾参加的是踢馆赛。他其貌不扬，顶着一头黄色的乱发，上舞台之后说话声音小到几乎听不到。但是当高音飙起来之后，把台下的杨宗纬、林宥嘉吓了一大跳，就此一战成名。在节目当中，三次踢馆，每次都是节目的最高收视点。比赛结束了，华纳唱片公司呢抢先签下他，几个月之后就发行了萧敬腾的第一张个人专辑，这的确算是一个完美故事的开头。

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